接受的能力强，所谓是闻一知十，一闻千悟啊。中根的人差一点，下根的人更差一点。那么这个根性不相同，怎么形成的呢？世间人确实是个谜呀！啊，有人说这遗传。如果说遗传，有父母很聪明，啊，儿女很笨拙，这在遗传上又讲不通了。有些父母并不聪明，很平庸，儿女非常聪明，可见的遗传这个说法也很难成立。佛说得好，无量劫来每一个人的习性不相同，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啊，能接受。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世，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世，来世就没有了，这是断见啊。有人说人死了来世还是人，佛说这是常见，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所以古印度他们有很多宗教家，印度古代的宗教家没有不修禅定的。我们晓得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换一句话说，它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甚至于更高层次的空间。那个生活范围就大了，大得太多了啊！所以他们见到欲界天、色界天，见到六道的真实状况啊！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说的，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曾经见到，都把这个事情证实了。现在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许许多多人也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不是用禅定，他们用催眠的方法，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了。这意志集中啊，意志不集中，不能入催眠的状况。你要一个人胡思乱想，那个催眠师对他毫无办法。怎样才能够入催眠状况呢？听他的指挥，听他的话，他叫怎么做，百分之百的服从。就很容易入催眠状况，入催眠状况他就知道他过去生，过去一世、过去两世很深的，能够达到三四世。

但是最平常的呢是过去生中一世，这很普遍的，能够达到说三世四世比较少，那就是我们用禅定的比喻话来说吧，更是

人死了，后面事情多得很了，无穷无尽呢。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我们知道有前生，知道有后世。聪明人有前后眼啊！这古人所说的。什么叫前后眼呢？看前世，看后世，那个眼光就看得远了。能够看到过去未来，这个人就不造业了。为什么呢？他知道造业果报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十法界一真庄严，不仅是十法界，就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一真法界。华严讲的华藏，净土讲的极乐世界，也离不开因果的原则。这大家都知道，华严讲的五洲因果，法华讲的一尘因果。事出事法离不开因果啊！这是真理呀！因果讲到究竟处，古来的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理不出心性，思不出因果。这两句话，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说尽了。佛如是，中国儒家道家又何尝不如是？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相同啊，在四法上也是大同小异啊，都离不开中这个词啊。什么叫做中？我们最近也讲了不少次，因为讲到感应篇里面嘛，说到的忠孝，这个字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深信。孝这个字呢，是菩提心的直心。也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诚到了极处啊，这是忠孝啊。有一丝毫的偏差就不忠了，不忠不孝了。谁能够把忠孝做得最圆满呢？如来果地。

那是讲到究竟圆满。中孝圆满，仁义当然就圆满了。要就是说，落实在他生活上，在他工作上，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都会做得非常圆满。等觉菩萨偏一度，我们如果说这个360度，等觉菩萨偏一度，非常接近了。法云地菩萨偏2度，如果我们用这个话来说，初性位的菩萨偏了多少度呢？偏了52度啊！52度算不错了啊！我们凡夫啊，偏离180度啊！

由此可知，我们学佛学什么东西？忠孝仁义而已也。今天我们读这文第24句，以命人之凶，乐人之善，这2句话。后面是急人之急，救人之危。凶善吉危，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样，感触很深很深的。现在的凶灾危急，太多了，太严重了。几乎是遍及全球了。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要依照中国古人所讲的，是教啊。古时候这句话非常严重啊。是教人，他没有受过教育。古人，任何人听到这句话，都感到非常羞耻。没有受过教育，你不懂得做人之道啊。但是现在说出这2句话，人家不懂，听不懂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教，今天表面上大家看好像教育挺发达的，可是佛家讲的教育跟我们现在社会教育迥然不同啊。现在社会什么教育？就科技的教育。科技的教育，我们现在想想，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大家天天干违背自然法则，所以外国一些预言家，我看他们的书，地球要对人类啊来个总报复。你伤害他，他也来报复你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的话。实际上现在这些天灾人祸，岂不是地球对人类提出反抗，提出抗议。人还是懵懵懂懂，认为这是自然灾害，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关。这就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古圣先贤的教育，不仅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道家。先秦的诸子百家，无不是讲做人之道啊！教育的宗旨，第一个，教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伦的教育。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维系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还没有被灭亡，什么因素啊？伦理教育。
啊，教育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知道爱无啊。伦理的教育教你爱人呢、啊。这是叫你能够爱物，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物质环境，这个是事实。诸位，如果稍稍留意一点，你们比如说养花，很多人喜欢花草，你对于这个花草有爱心，它长得特别好，它回报你呀。你对它没有爱心，那个花也开不好，也长不好。同样是一棵树，同样是一盆花，我看得很明显的。从前馆长喜欢花，他照顾那个花开得特别好，他要到国外去旅游了，交给别人去了，回来之后几乎哭得快要死了，他要花一两个星期才能把它恢复。草木通人情啊，所以这个世间人也说啊，花有花神啊，草有草神呐、对面仙人掌开的花，每一朵都有花神呐、你们肉眼看不见呐、你对他好，他报答你呀、你对他不好，他就走了，哭死了。你仔细观察了，你就了解了。教育更深一层的，是让你了解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就是超越时空维次。这样一来呀，大家相处才能和睦。才能融合啊。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无非是教人与人与物与天地鬼神能够和睦融洽相处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

啊，这样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佛教人的生活是充满了真实智慧，决定没有迷信呐。人要没有智慧，生活就非常辛苦，非常可怜呐。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凶灾，充满了危机？圣贤的教育失掉了，没有人去提倡了，也没有人肯学了。今天我们在一起，这少数的一些同修们，我们很幸运呐。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听到圣贤的教诲，还能读圣贤书，这个正如彭济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遇到语言具足了，你能不能成就呢？看你的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你接触到之后啊，生欢喜心，你能够信，能够解，这是你的善根。福德呢，是你能够落实，你将你信解落实到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你能够像诸佛菩萨，像古圣先贤，人民爱物，这个是你有福德。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具足了，你这一生会有很大的成就。很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永脱轮回，去做佛做菩萨去了啊。做佛做菩萨，佛菩萨不是神仙，不要搞错了。佛菩萨是什么意思？印度人讲佛，中国人讲圣人；印度人讲菩萨，中国人讲贤人。佛菩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的人。人要做个明白人，不要做个糊涂人呐！明白人叫圣人，糊涂人叫凡夫。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凡与圣的差别，我们也讲的很多很多。我们要如何来学习？这些教材非常好的资料啊！不要说全书，学个一句两句，一生都受用无尽啊！现在世间灾难多，诸位都晓得，
也有很多人劝勉要找个安全地方去移民。这话说的对不对？话没错，但是你要顾到忠孝仁义。如果说不义，不义偷生，苟且偷生，那个人活在世间还有什么意思？中国旧社会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士是什么？读书人啊，明理的人啊。仁义之所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啊！怎么可以贪生怕死？哪有这种道理？何况佛在经教里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答案都是肯定的。从哪里转起？从心地转起。转凡心成佛心，就是转凡成圣。心转了，身就转了。确确实实佛法里教人不老不病不死，这话都是真的，绝不是假的。谁能做得到呢？佛与法身大师做到了。我们如果提升到法身大师的境界，也能做到啊。人为什么会有病、会老、会死呢？你有念头，你有妄想。只要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就决定会老、会病、会死。这个我们在大乘经上念的太多了。你如果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就不老、不病、不死。所以病从哪里来的？佛不是常讲三毒啊，贪嗔痴啊。你心里头有贪嗔痴，你那个心比什么都毒啊，那是病毒啊。心里头有严重病毒，外面有五欲六尘诱惑感染，你怎么会不生病呢？佛家才把这个疾病的根源找到了。我们中国圣人也了不起啊。中国的医书第一个是《黄帝内经》灵书啊，它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不是治病啊，讲长生啊。根据中国古人这个说法，人的寿命至少要活200岁啊。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你能够保养得好，你能够照顾得好，他的寿命应该是200年，200年不到你就死了，你没照顾得好啊！就像你们现在用的这机器一样啊，你没照顾得好啊，你把它糟蹋掉了。那么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也是讲求清心寡欲。

跟佛法讲的理论很接近的。啊，清心寡欲，佛法是把这个欲完全断掉，这清净到基础了。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

0: 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 为什么咸酥差这么多呢？这很简

0: 但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没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 那么

0: 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眼里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为

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

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

刚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台，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欸，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
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

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心情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

0: 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0: 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就在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

0: 复，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为

0: 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2: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

0: 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院儿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了，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

0: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

0: 不许开车，不许。我老哥不，我比他唯一的肉不菜，吃的。再解散的后，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2: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今晚的
2: 来个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1: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事我严。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

0: 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儿，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说
2: 头低头收到死了
1: 啥的？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熟？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

0: 和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能是也，也说讲了，到现在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津啥样，现在不想说。
3: 不说。
4: 那你讲，讲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5: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1: 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啊，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6: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就
1: 这么说。
6: 这一说，说不要
1: 说。这一说。
3: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上。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生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

0: 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

0: 龙不虾，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

0: 月二十三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道戒啊，互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切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富有五种取他重物啊，也是同样啊患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五种就是五种不同的方式，五种不同方式呢，盗取他人贵重的财物。第一种苦窃取，苦窃啊是装成很痛苦啊，很可怜啊，那么很恳切的这种方式，那么去骗取别人的财物啊，这个骗取啊也是偷盗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手段啊去盗取别人的财物。所以这个苦窃取这些方面啊，在现成社会上也很多啊，装病的啊，装得很可怜的啊，让人家同情啊，那么把财物呢就送给他了。那么上一次啊，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在我们现在呢啊，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每一次呢到了菜市场去啊，总会看到一些断手断脚的啊，爬在地上用爬的啊，有的四肢呢被断掉的啊，在卖香啊，卖口香糖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呢啊，都是用一种怜悯啊，同情心，那么给他买东西。那么听说啊，这些人呢啊，他是有个集团的啊，他是有个集团。

啊，那么有这个集团，听说都是干坏事的，啊，把人家那个小孩子呢，啊，他把他拐跑了，啊，把他那个四肢呢断掉了，啊，然后每一天呢，他都开车子，啊，固定啊，把这些人啊送到哪个定点。要他们去卖东西，送到哪个定点。那么到时间到了呢，这个车子呢再去接啊，一个一个再接回去，啊，住一个地方。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集团啊，专门在干这种事情的啊。那么在大陆上啊，我是还没有碰到过。但是有碰到过其他方式的啊，有一次我到上海，台湾组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上海啊，那一次不是台湾啊，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古晋敬宗协会的同修他们组团啊，招待啊我来参加。那么到了上海啊，啊晚上呢去参观那个上海滩啊，这个上海滩呢人很多啊，就有一个妇女啊抱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啊，那么看起来就是很可怜的啊，他这个。很穷的啊，没有工作的就跑来找我了。那我看到这个他都讲得这么可怜了，就是身上啊就给他50块人民币了啊，有张50块人民币就送给他了。啊，后来呢跟了十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刚才只看到一个，现在怎么这么多啊？哦，一个一个出现啊！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可能都不会一下子怎么我的身边呢？怎么一下子陆陆续续的出现都是抱个小孩子的啊？第二次来的是一个男的抱了一个小孩子的。啊，那个时候呢我才知道上当受骗啊，不过第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点数了啊，只是说看到他都讲到这么可怜，他都开得了口了啊，又向我这个出家人要了啊，那就给你吧。那想不到呢他去通知他们的伙伴，哦，一个一个来了啊，排队了。啊，这个有专门集团啊在干这个事情的，啊，有专门集团在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过去啊，我听说有一个新闻啊，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有一个小孩子被抱走了，失踪了啊，就警察局报案了，报失踪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啊，有一天呢，他母亲在那个行天宫啊，台北市民权东路有个行天宫啊，啊，行天宫呢就是拜关公的，啊，拜关公的啊，那边香火非常鼎盛，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呢，就是请关公帮忙啊，啊，他也能帮忙。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呢常常带我到行天宫去，啊，有一些病啊，去吃那个香灰，啊，就是包一点香。

姜灰，啊，然后回家呢，冲泡开水，不用吃药就好了。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有一天呢，就去行天宫上香了，啊，大概这个有感应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很面熟，但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啊，但小孩子看到他母亲呢，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啊，后来他才想到了他失踪多年的小孩子，啊，发现呢，他这个小孩子已经变哑巴了，啊，就是被拐跑之后啊，给他弄变成哑巴，啊，变成哑巴呢，然后再送到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啊，像这个庙啊，行天宫这个庙呢，他这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啊，送到那个地方啊，博取人家的同情，送他钱。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此地讲的苦切曲，苦切曲，啊，装得很可怜。啊，实际上呢，啊，都不是真的，啊，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轻慢曲，啊，这个轻慢呢，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势力，啊，比如说这个当官的，啊，人家拜托他办事。啊，他不理会他，啊，你红包没有送来啊，啊，贿赂没有送来呢，我这个章就是不盖，你事情就不能办，啊，逼得别人呢不得不送红包，啊，那么送这个红包呢，那他不是心甘情愿送的，不得已的，不能不送。无可奈何的，啊，这一类呢就属于轻慢曲，啊，轻视怠慢，啊，不尊重人民，啊，轻视怠慢，啊，或者这个有在社会上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啊，用他的势力威胁利诱，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一类呢都属于轻慢曲，啊，用他的势力。第三类呢，诈称他名字曲，啊，就是用别人的名义来骗取他人的财物，啊，这个叫诈。诈称，那么诈称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我自己年轻时候啊，亲身经历过的一桩事情。但这桩事情呢，引申的方面非常之多，啊，就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啊，去骗取财物的。啊，这个在现前呢，社会上也很多，啊，在我们佛门呢也不例外，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去给人家化缘，啊，说他要盖庙，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功德，啊，那个缘部啊到处化缘，那他到底是真的盖庙还是假的呢？啊，这个。捐钱的人呢、啊，啊，也不会去调查这个事情，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此有一些
人呢用这种方式去骗钱的。

或者呢，他说他要印经。过去在台湾也有听说过这么一桩事情啊，但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去查证，有听说过。现在报纸上也登的很多印经的。过去我们老上在提倡这个印经那时候报纸还没有看到登广告要印经的。后来这个印经流通很广。大概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生意蛮好做的。他就在报纸登广告登了大大篇篇的，他也印什么经欢迎捐献那捐了之后他有没有印呢？有印他怎么印呢？他可不像我们，你说印一万就一万了，他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收了印一万本的钱，他印一千那他也印不是没印但是另外九千本的钱就归他的这个也有这一类的那么在最近也是在佛学问答呢，我听到也有人利用我们净老教授这个名义去化缘的所以我们净老在佛学答问这个节目都有做了说明了在电脑网络上也做了声明他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替他去化缘绝对没这个事情他在讲经的当中呢把这个印光祖师他一生这个做法来提倡来说明教我们效法祖师这个做法是劝大家呢自己去修你自己觉得呢这是好事那你自己可以去做是劝大家去修不是跟大家化缘更没有委托什么人帮他去化缘他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人呢这个跟老教授这个照相合影还有呢请老教授呢写墨宝送给他的他就拿这个呢到处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这个在佛学答问呢 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问到这个问题那么老教授的回答呢是他写字送给他跟他照个相他并没有教他拿这个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你说他人家要求跟他照个相刚好有那个机会你不跟他照那人家不说你这个价值很大嘛有时候呢有一些人他这个很恳切的要求写个字刚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就写个字跟他结结缘这个也是尝试这个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结缘并不是说附托他什么
事情、什么任务，那这个要辨别清楚，啊，这个要辨别清楚。

第四呢，四则呢，强夺取。啊，这个强夺取呢，就强取豪夺了。啊，用他的势力，啊，这个强硬的啊，夺取他人的财。这个一般讲啊，啊，用武力的。啊，用武力的，啊，用逼迫的，啊，或者用他的势力，啊，强取豪夺，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强夺取。无则受计取，啊，那么这个。受计取这一条呢，啊，是接受别人委托啊，寄放财物，把别人呢寄放的财物呢，把它占为己有了，这一类呢就叫受计取，啊，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别人委托他，比如说委托他保管一些动产不动产啊，这些财物啊，比如说呢，他这个金子啊，这个寄放他这个地方啊，他是寄放的啊，但是到最后呢就被他盗取了啊，他不返了啊，盗取这一类呢属于受计取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很多啊，这个受计取在现前社会上啊，也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啊，除了就是委托这个寄人财物啊，那么另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啊，这个其他方式呢啊，有类似的啊，就是在台湾过去啊，啊，在民间很流行这个互助会啊，这个互助会啊，常常呢被倒会了啊，倒了呢，你就哦钱借给人家呢，就你就要不回来了啊啊，这个互助会呢。现在可能还有啊，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啊，比如说十个人呢 啊我们有一个会所啊，会所呢他这个要用钱啊，那么他是不到这个银行去借钱啊，因为银行借钱呢这个事情啊啊，是很麻烦的啊，你要有这个实物的啊，让他抵押啊，他才肯把这个钱借给你啊，而且还要算利息，所以一般呢、啊、民间呢、啊、这个有缺钱用啊，都是透过这种互助会的方式、啊、那么当会所的人呢，他要负责呢去开标标会啊，时间到了一个月标一次啊，开标啊，他去召集这些会员啊，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会呢是1万块钱的啊，一个月1万块啊，就是一个人1万块

那么他找十个人呢，就10万块。啊，如果大概他缺钱呢，他缺10万块，他就找十个人。哎，找十个人呢，就是一个人，第一个月呢付1万块。啊，那么第一个月付这个1万块呢，是没有利息的啊，这个月是借给会所的。那么到第二个月呢，就是按照几个会员比如说十个人分作10个月十个月呢下个月呢就开标了那么会员呢，你要用钱，那么你就要付利息了。那么这个标的这个利息越高的人，他得标。比如说这个会是1万块的，那么大家写一个字条卷起来，一个写1000块的，一个写900，一个写800。那这个打开之后呢，谁得标呢？那个1000块的得标嘛。那么1000块得标这个人，这个月呢，大家钱收起来就给他了那收多少呢？一个人收9000块一个人收9000块但是这个会所呢，他一定要付1万块的因为他没有利息的。他10万块第一个月拿去了但第二个月呢，他要再付1万块出来，就是还了就是10个月分摊，但是他要还1万块，因为他没有利息那么会员呢，他们有利息的没有得标的人他就付钱了付钱呢他赚利息，等于钱借给人家用赚利息。那么这个民间互助会这种方式，那这个互助会呢，常常被倒会了倒会呢，就是那个不是会所倒了，就是会员倒了会员倒了，那个会所呢赔不起，那他就跟着倒。我们家呢，我母亲就被人家倒了好几个倒到最后自己也不行了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受记取属于这个范围了那有的人他真的是周转不灵他不是恶性的倒闭有的人他是恶意的，他故意要倒闭的恶性倒闭的这个也有恶性倒闭的呢，就犯了偷盗戒如果不是恶性的呢？还是有一些罪过但是没有那么重但是你故意呢要去倒人家的要去算计人家的这个就是倒了所以这个还有这个五种取他重物这个犯了不可悔罪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重物则若五钱。若指五钱物，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重物。五钱就是重物了。如果这个东西价值五钱的这个物品偷盗就犯不可悔。我们看这个签，此正是五钱以上，皆名为重物也。不论何物，但使本处价值8分银子，取离处时，即犯不可悔罪。这个是讲

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在解释五钱以上都名为重物贵重的物品，值五钱不论何物，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但时本处价值八分银子这个本处就是当时当地在偶益祖师那个时代明末清初那个时候呢价值是八分银子。这个我们可以在考证这个当时八分银子大概呢我们现钱呢值多少钱。这个当然你要算到跟这个经上讲的呢这个完全百分之百的这个我看也没把握大概只能算一个大概。因此这个五钱的说法呢有多种说法。那么这个判定这个劫罪这个也很难拿捏到一个非常准确的所以这一条呢是比较细的比较细因此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道戒这个戒相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再受这一条戒所以弘一大师讲道戒这一条呢他都没什么把握但是我们记住一个原则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值五钱值五钱那么我们总是呢大概呢宁愿给他多算一点不要少算多算一点呢我们没有超过这个不犯这个不可悔如果少算了常常犯了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五钱呢如果折合现在的这个价钱呢我们可以多定高一点这样就比较保险了比如说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大概人民币300那我们定这样这个就比较保险一点或者你要价钱呢再定更低一点大概250那是最好的你偷盗不要偷超过250就不会犯不可悔了定得越低越好如果定到200那就再好不过了你不要给他定个3000、5000、10万、8万的他常常犯的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以为我没有犯不可悔罪讲得很细了上处虚空。

诸位同学，请看《莲花光菩萨的赞颂》第一首：如来甚深智，普如于法界，能随三世转，于世为明道。菩萨的赞颂一共有十首，前面三首是赞真身，后面七首是赞应身，应化身。这个是暗中就是答佛弟问世尊现下了，菩萨来为我们暗示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得呢，这个识海意思就很明显了第一句，如来甚深智

这是赞叹大圆净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这个形象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幽深，甚深之。到什么时候才转呢？八地菩萨才转。八地叫不动地。那么由此可知，七地以前的菩萨转是成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摩那了为平等性智。这两种啊是因地转。到果上呢，再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相宗教我们修行要做一个转变。转烦恼为菩提，这一句是总数。怎么转法呢？就是这首偈里面呢所说的。普如于法界，这一句是说的平等性质。能随三世转，这是妙观察智，于世为明导啊，这是尘所作智。所以这首偈四句赞叹这四种智慧，这是佛的智身。我们也常讲呢，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那就是相宗常说的因地修行重要啊，因地是当中两句。如果没有平等性智，你就不能够证如法界。普如于法界了，这证如法界。所以四智菩提啊，从哪里修起呢？从哪里入门呢？我们要晓得从平等性入门。平等性是莫那时转变过来的。莫那呢，是最坚固的执着，

我执、法执都是魔呢？无量劫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性，要转变当然不容易，可是。 不转呐！于是转变的道理、转变的方法，我们要知道。佛在此地教导我们，首先。 把心量脱开，这是修平等性质的入门。心量小，哪来的平等呢？没有平等，就没有和睦。所以，我们天天讲的和平呢？ 和平不容易啊！虽然是一切人呢心里面的祈求，和平真的会到来吗？佛菩萨能赐给我们和平吗？上帝能给我们和平吗？ 不能呐！和平的条件是要我们自己从心理上做一个转变。首先。 要晓得，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呀！一切万法本来是平等的，为什么会不平等呢？因为。 众生呢，对于事实真相迷惑了，迷了之后啊，就把自己这个身当作我，我的身，这个身外之物呢？ 是我所有，总想据为己有。

一切人事物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是产生了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坚固啊，牢不可破啊。我们自己认真反省，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所有的，别人不可以侵犯的，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变出六道轮回，这三途六道啊，从哪来的？就是这么个观念变现出来的。这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如果把这个念头改过来，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中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莫那很容易转变成平等性质，转过来就是圣人了，就不是凡夫了。这叫转凡成圣。你要知道怎么个转法了，所以要记住，一切是我所有的，转不过来，谁肯放下呢？学佛的人多，真的叫你放下了，不干了。所以修行正果啊，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需要无量劫，原因就在此。你什么时候成佛？换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放下？放下就成佛了。一定要放下了，不放下就坏了。三途六道啊，大概在50岁以上啊，就能体会到六道苦啊。50岁之前，所谓懵懵懂懂啊，他迷而不觉。50岁以后，年岁越大，体验越深，啊，知道世间苦，啊，所以佛法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连鬼神都说。60岁以上的人好多，10岁以下的人好多，真的呀！啊，你看10岁以下，啊，大人教他念这个《弟子规》，哎。

他真的肯学，而且肯做，他都能落实。为什么呢？污染呢还不严重啊。圣贤的教诲啊，他能接受，就是说他还有良知良能。他的良知啊，虽然已经受污染了，还不严重。换一句话说，他还有良心呢。中年人受的污染就非常严重，良知良能完全被掩盖了，透不出来，不起作用了。圣贤的教诲，他排斥，他拒绝。这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刚强难化了。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预备功夫没有上路啊。上路天台大师六集里面观行记，上路了，真干了，预备的功夫做得越好，做得越深，你在菩提道中啊就不会遇到障难。如果预备的功夫，我们常讲啊，底子不够深厚，菩提道上啊，经不起考验，很容易退转呢。预备功夫要怎么个做法呢？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呢，那是为什么？帮助我们做深厚的预备功夫，这个是佛菩萨对于我们的恩德了。真正讲到修行，佛菩萨帮不上忙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这个道理啊，总的要懂，所以在学校求学都是在做准备功夫，准备将来踏进社会。为社会大众服务，你们想想对不对？世间人念书，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念到硕士，念到博士，念出来干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对吧？佛法的教学也不例外啊。我们住进一个道场，就是进学校啊。在这个里面听经闻法。

充实自己。跟社会求学也相似，做好准备功夫啊，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他服务的面大了，服务的项目多，但是这里头有个总的原则，事出世间都是共同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通人情，大事理，人要不通人情，不大事理，他就没有能力为大众服务。在佛法里面讲呢，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不但没有能力度众生，他没有能力度自己，自己也是众生啊。通情达理是有层次的，通人情大事理从哪里教？从儿童教起啊。你们看，只要仔细观察，不要说啊，看你会开智慧，不说即德行。你看看，从小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纵然学这些大经大论，啊，纵然念到大学，念到博士，你看他为人处事，不能得到大众的欢喜啊。行动粗鲁，态度娇慢，他自己不知道啊。心里稍稍有一点不如意，跟大众相处面孔就很不好看，小时候没有教啊，养成这种习性呢，啊，狗不教性乃迁呐，养成这个习性呢，啊，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做事，障碍就很多，啊，为什么呢？人家不愿意跟他合作，不愿意帮助他，啊，虽然是好心，态度不好。

基本做人的态度。《弟子规》里头说的相当详细了，要做到，不是说会念会讲，那有什么用处呢？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行为，这个都是属于行经啊，要养成习惯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转。

然后呢，能随三世转呢，这是妙观察智。三世十方啊，清凉大师说，与自共相呢，无碍转故。他的解释只有六个字，这意思是于自于他了，没有障碍了。为什么呢？心平等，不平等就有障碍啊，有障碍办事情就很艰难很苦啊，无障碍那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平等你想想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啊，和平我们特别要着重在平等啊，平等和睦就有了。和平是和睦平等，和睦是果啊，平等是因啊。没有因，哪里来的果？古往今来，哪一个众生不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呢？所以和平是全世界一切众生共同的祈求啊，求了千万年和平没有到来啊。什么原因？大家疏忽了，平等疏忽了。

一切时一切处，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啊。傲慢从哪里生的？我生的。只要执着有个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彼此都有这个错误观念，互不相让，于是就产生了竞争、斗争、战争，哪来的和平？佛法里面的典籍实在讲就是和平这一门功课的教科书，最好的教科书。怎么说呢？佛法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性相一如，一如就平等了，理事不二，不二就平等了。对于自分修行来讲，一心，一心就平等，二心就不平等了。

对于境界来说，一真，一真就平等了。十法界不平等啊！啊，它有高下。佛与化身菩萨住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力妄想分别执着，平等就现前了。这个是平等课程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啊，昆士兰大学要找我。给他们谈谈和平啊，怎样能够落实和平？哎呀，佛法里头啊，尤其是华严呐，展开来真的是每一篇每一章都是讲到怎样把和平落实。啊，所以要落实和平，课啊天天要上。为什么呢？凡夫烦恼习气太重，就是不平的那个习气太重了。啊，为什么人跟人见面没有笑面孔，板着面孔，态度都不好看？他不平呐。啊，为什么不平呢？他有我慢呐、啊。啊，莫那时我见，啊，我见就是执着我，啊，就是我执，我爱，我痴，我慢，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这四大烦恼，不是学的，与生俱来的，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带来的习气。所以后天要不教，他怎么会修？他怎么会知道他这是错误？后天的教学要不能间断，要密集，天天要讲，天天要学，哪能中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弟子当中那么多人修行正果的，什么原因？没有别的，49年天天教啊，天天学啊。佛能于世为明导啊，啊，是一切世间的导师啊。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做出佛弟子啊，真正学佛的一个好的形象，做出来给人看啊。佛陀教诲哦，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手记。如来甚深智，普如于法界，能随三世转，于世为明导。这首偈颂含义深广无尽，我们要怎样去学习啊，而不是念了就算了。前一堂课特别强调的平等，那是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真正的

因素。能随三世转呢？这是妙观察智。必有平等性。我们与一切众生相处，才没有障碍啊！华严是无障碍的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为什么呢？真正得到平等啊！只要稍稍有不平，那就稍稍有障碍啊！显著的不平就有显著的障碍，极端的不平就有极端的障碍。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如何把这些障碍平息，这个难呢？这是为什么呢？你在果上搞很难呢，要在因上下手。怎样平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不平的心，不平的念头，要从这里下手。这个诸位想想，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中国古圣先贤呢，他们有智慧，有经验，所以才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领导人民，什么最重要？教学啊！这是从大的说，小的呢？家庭。今天谁知道？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上，有几个是幸福家庭？至少呢，一半以上啊，甚至于到80%、90%，家庭都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出问题是肯定的嘛，他没有教学嘛，《学记》里头这两句话了，我们要把它换一下啊，换一个说法。大家就明白了，成家立业，教学为先呢。如果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从这上下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灾难呢？今天年轻男女成家立业，不懂教学啊。

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天下大乱啊。在过去成家立业教学为先，虽然没有说这句话，全做到了。你看看这个年轻的夫妇生了小孩他就教了。他教小孩啊也教自己啊，教学相长嘛。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

呢，从胎教，直到怀孕那一天呢，他就开始教小孩了。起心动念呢，要善良，要端正。为什么呢？念头影响胎儿啊。你不要认为他无知啊。影响他，所以一举一动端正祥和啊。小孩出生之后，眼睛一睁开，他就看大人了啊。大人言谈举止在小孩面前都要谨慎，为什么呢？那是他的榜样，他就从这个地方奠定了他一生的母性。古人懂啊，现在人不懂了，我才这么说法了。古人都做到了。那么我现在提醒大家，劝导大家，事出世间一切法，教学为先呐。开一个店，你当了老板了，你雇了些员工，什么最重要呢？教学为先。不管是干哪一个行业，要记住，人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佛法里面更是教导我们，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啊，天天在学啊。没有一天呢，把学这个字放下了。成了佛了，你的修学圆满了，毕业了，还要不要学？要教学。可见的，那个学是永远没有中断的。成了佛之后呢，教别人学，自己要做出学的样子给别人看。我们真正能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依教奉行，家庭和睦，你的事业兴旺，社会祥和，世界和平呐！中国人讲天下太平呐，哪有做不到的？你不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不到啊！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知道是可以做得到的。从哪里做起啊？从我自己本人做起。本人不做，要求别人做，那是永远做不到的。一定要本人做，感化别人。还不能感化别人，我做的还不够。我做的达到一定的水平，自然能感动人啊。自自然然呢，有向往和平的人，希求和平的人，就来了。《论语》里面讲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
我们想法看法相接近。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志同道合，自自然然他就来了。这个就是于是为明导啊。在佛法里面讲善道啊，是以智慧光明来教导世间的众生啊，开发一切众生的真实智慧啊，那就是帮助众生呢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你自己要先转过来啊，人家才相信啊。人家才肯跟着你学，你自己转不过来，你怎么能帮助别人？

我们再看第二首，诸佛同法身，无异无差别，随住众生意，精进佛色行。这一首偈是赞法身。我们要明了，这个三首偈我们要把它背诵得很熟，可以修正我们的基本上的错误观念。诸佛同法身，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这里头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本性法身体同，这个是没有话说的，诸佛三世诸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未来诸佛包括你我在内啊。一切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什么？动物、都有佛性的，将来都会成佛。你不要看蚊虫蚂蚁，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之前，怎么可以轻视他呢？他什么时候一念觉悟了，他就成佛了。他现在迷得比我们深呢，说不定将来觉悟会比我们快啊，很难讲啊。怎么可以小看了他呢？怎么可以虐待他呢？在理上讲，在体上讲，共同一法身啊。所以尽虚空变法界，微尘数刹土众生，是一体啊。这一题是什么呢？这一题。

一叫做我，这是真我，这不是假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是我身呐。这个身就是法身。我在讲学里头也说过很多次，虚空法界是我心，是我心性，刹土众生是我身，我为什么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还会有疑问吗？自自然然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全心全力照顾一切苦难众生，照顾里头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艺术。现在人讲高度艺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这个善巧方便就是前前面讲的于世为明道，是成俗作之啊。那个高度的智慧呀，就是平等性之妙观察之啊，高度的艺术就是成所作之啊，你所作所为呀，圆满成就啊，这个事情不上课怎么行呢？你缺课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呢？如何能够其如呢？实在讲就在这一首偈啊。而这一首偈的时候关键就是普如于法界。普就是平等。不平等就不普了。这个第二首啊，头一句把这个理说出来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同一个法身呢。法身到底是什么？真如本性的相分叫法身。真如本性没有相啊，但它能现相，它所现的相就叫法身。如果这个话诸位一下还会不过来啊，我们还用做梦来做比喻梦是一时所变现的。这个现在一般学科学的人都这么说，我们也就这么说吧，管它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只要大家好懂，这个梦是意识变现的。意识在哪里呢？没有形象，找不到啊。意识变成梦境呢，那就有形象了。我们做梦醒过来，梦中那个境界还很清楚啊，记得很清楚，都能说得出来。那么你要问的是，你的意识在哪里啊？意识什么样子？整个梦中境界不就是意识吗？

0: 意识形成相分了，所以你要问我们的真心在哪里？我们的本性在哪里？真心本性就像意识，它没有形象，但是它会现象。现象在哪里？我们今天看的山河大地虚空，一切万事万物，我们的心性现的相分呐。那要问呢？ 哪一样不是自信呢？全是啊，自信才是真我啊！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宗门不许说出，要你自己去悟，悟出悟道之后，老师给你做证明。 教下是给你说出，给你说出说实在的话，不太容易切入境界。为什么呢？你听了之后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呢，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明白。啊，所以宗门呢不走这个路子，不给你说破。 让你自己去悟，啊，那个老师也有很高明的手段，把你那个悟性啊逼出来。禅宗公案呐，比比皆是啊，每一个人用的手段，那个悟入的手段都不相同。 所以，他那是活的，活活泼泼的，他不是死呆板的。那个人用这个方法去悟，你用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开悟。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个人悟出的方法也不一样。啊，教下给你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啊，你要去证。
1: 教下难在哪里呢？听了自以为懂得了，你就走上歧途了，你就错了。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落实，所以教下最重视基础教育。啊，没有这个基础教育的时候。 你学教不会开悟啊，大开圆解，你怎么能开得了悟啊？基础教育是什么呢？持戒。为什么佛在经上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话对教下讲的。 你没有良好的德行基础，你言教不会开悟。啊，你学教，清凉大师说的很好，有解无行，增长邪见。啊，为什么你会说？你听得多，记得多，你会说。啊，你所说的，全部是你自己境界。 都是别人，与你自己不相干。这种学习，圣人不取。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我们修行正德的发身，啊，一正发身呢，相同。 相同跟诸位说了，跟那个性同不一样，性同是完全相同。

共同一法身，相同呢不一样。释迦牟尼佛真的发生了，阿弥陀佛真的发生了，我们要问他们两个真的发生一样不一样？一样也不一样。相上那个相同是相似啊，接近啊，不是完全相同啊，体是完全相同啊，性体是完全相同，确确实实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所证得的呢，为什么不完全相同呢？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的愿力跟阿弥陀佛愿力就不一样。释迦牟尼佛的事业跟阿弥陀佛事业也不一样。近似啊。阿弥陀佛度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也不例外啊。前面我们看到过，化身菩萨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我们一般人讲分身呢，佛家讲化身呢，化无量无边身，同时参访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同时啊，化身菩萨尚且能，释迦牟尼佛怎么会不能呢？这个同是等同啊，我们从这里去细心去体会啊，是等同，不能像这个性啊，性是一同，是一个性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多身。多相啊，各是各的形象，各是各的身，等同啊，诸位要晓得，共同一法身里头有这两个意思。那我们现在跟一切诸佛如来，从本性法身来讲呢，我们是一同。是一不是二啊，从形象上来说起来了，那就完全不同了嘛。我们在凡，他在圣，我们现在迷发生，他已经觉发生了，到我们修行正果也觉发生了，从事上讲，从相上讲等同。

四理要通达了。就通人情大四理啊。四理明达了，人情就通了。你跟九法界众生相

福，你一定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你那个平等心从哪里生的呢？因为你知道本性发生的体同，心平等了。智慧，自在解脱，诸佛如来是相同。相同啊。相同里面有小异。体同里面一点差异都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是讲到四教佛或者是五教佛，哦，那就很明显了。四教天台家讲的藏通别圆呐。五教华严家讲的孝释中顿圆。佛有五种佛了。天台家讲有四种佛了。佛的相同。这个是属于等同。讲心同呢，那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一个本性。一个法身。无异无差别。体同，体无异啊！无有差别啊！

清凉大师说：“无依，无住本故。无差别是体无二故。

这个里面的境界，幽深微细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实际上他就是本经的问明品。里面都说到，经文文殊法常耳啊，佛对文殊菩萨讲的法就是这个样子，耳就是这样子。法王为一法了，这个话是真的。诸佛如来只有一法，哪有那么多？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这个里头关键呢，一切无碍人，无障碍，有障碍就不行了，无障碍一道。

啊，怎么下山去了？找不到了。于是他就下了山，啊，带了他的注解了，下山来，走到这些村庄里头，问问村庄上的人，啊，这两个人为我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要来谢谢他，村庄里面都不知道。 你所讲的，他们都没有印象。这是不是佛菩萨化现的呢？还是天人来供养的呢？但是肯定说一句，不是人呐。 你看看这感应道教的事情，啊，李长者这一点，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人家照顾你那么久的时候，连给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啊，到整个经完成了，再想起来的时候啊，问问他。 再想起来要问他，两个人不见了，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啊，李长者在序文里头这个事情写得很清楚啊，不是骗人的呀。 我们不能不相信啊！啊，所以大德必定感动天龙鬼神的拥护，诸佛菩萨的护念。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唐朝，终南山的道宣法师，这是弘扬律宗的，啊，弘扬戒律的，啊，中国律宗的开山祖师，他感动的是天人供养，啊，他日中一时啊。 每一天到吃饭的时候，天人把他的一钵饭菜呀、啊，供养在他面前，那不是人间烟火，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天人佩服他，敬仰他，戒心精严呐，啊，精是纯呐，严是内心里面清净，没有过失啊。 啊，我们平常讲不杀生，连伤害一切众生的意念都没有，这一条戒清净呐、啊，不偷盗，你一丝毫占一切众生便宜的念头都没有，不要说有情众生。 植物、树木、花草都没有丝毫占他便宜的念头。戒律持到这样，感动天神呐！他也不是有心求感的，那天神自动的来吗？

甘心情愿来照顾他吗？这些都是为我们做实现的，给我们后学做榜样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佛身即光明啊，色相不思议啊。他能现种种相啊。无论现什么相都不思议。光明要用现在的话来说。现在人讲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啊。以虚云老和尚的例子，他朝山三步一拜呀，要走好几个月啊，拜到五台山了。那种坚定的毅力啊，生病了还是三步一拜，拜到不能动了躺下来，文殊菩萨来照顾他。

啊，找一个破庙给他谢绝，那个破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很难讲。荒山旷野哪有破庙啊？菩萨可以变一个庙的人，庙也是化身呐。啊，为他煎药，为他调理。啊，几天之后，他体力恢复了，再能拜了。他去讨他的饭去，你去朝你的山，啊，走了。啊，过了几个月，又病倒了，哎，这个文杰乞丐，哎，他又来了，又碰到他了。那个见面，在一起照顾。那个气氛就是佛光啊。你会感受得到啊。啊，那在我们凡夫家呢，感受这个人是好人，真诚。啊，人在苦难的时候，他来帮助，他来照顾。当时你不觉得，事后去想想，到五台山一打听，人家说是文殊菩萨，那个不思议的意思，就觉察到一些了。真真不可思议啊！众生信要者，这个信要非常重要，你要信，你要爱好，这个感应才能现前。你要不信，你要不愿意，感应不能现前。

你要信菩萨，你要跟鬼神感应，你要信那个鬼神。大势至圆通章里头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一佛念佛，你心里想嘛，从心想生嘛。啊，那个心想就像我们看电视按频道一样嘛，你想按那个频道，画面就现前嘛。啊，所有一切的应化，诸佛菩萨的应身化身，给诸位说，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你说他是不是真来了呢？他没有来去，精神的世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性识，性识都是周遍虚空法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佛菩萨如是，鬼神也如是啊。诸佛菩萨是自然的，鬼神还有心，因为他是凡夫啊，虽是凡夫，他有五通，所以他就有感应啊。五通里头有他心通啊，别人心里想，他会起感应啊。我们这里想啊，就像发出去电波一样，他能收得到。啊，他会回应给我们，我们要相信。啊，你要不相信，就没有感应；你要相信啊，就有这些感应。啊，但是有，如果有这些感应，你要有智慧判断。这一点很重要啊！夫子对于鬼神感应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敬鬼神而远之啊！要不要敬？要。为什么？他有佛性。我们一定要尊敬他，啊，祭祀是供养他，啊，远之，这一句话教育的意义非常之深呐，啊，有时候鬼神会借着灵媒透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智慧来判断，这个讯息可靠还是不可靠，可信不可信。如果没有智慧，会被鬼神捉弄啊！大致上你没有道德，啊，你喜欢这些，夫子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敬而远之，啊，这个远就是对于灵媒传来的讯息不能完全接受。

要仔细去思量。啊，它合不合理？还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德行。啊，我们自己的存心跟这个讯息相不相应？如果我们自己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喜欢求自己的利益，喜欢求自己的趋吉避凶，这很难讲了。如果遇到真的是正神，正神所传的讯息，合情合理合法。啊，往往跟我们想的，跟我们想做的相应，那确实增长我们自己的信心呢。啊，我们不为自己啊，为社会大众啊，特别为苦难众生呐。啊，今天要讲到苦难，有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问题。迷惑颠倒啊，那是苦难呐、啊！没有智慧呀、啊，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有错误。感召来的是不善的果报，这个才叫真正是苦难。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慈悲救世啊，无疑不是用教学啊。教你开智慧，教你了解事实真相。这样的心行感应大概都是真实的。啊，尤其是佛菩萨的感应。啊，所以信要两个字非常重要。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这个事情不但是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啊，现前的感应，只要稍稍留意，你都会见到。而且常常会见到，常常会听到。我们再看下面第五首，于一佛身上化为无量佛，雷音变众刹了，焰发深如海。这一首偈，化身说法，前面一句应身，应身跟化身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懂得。释迦牟尼佛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是应身，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也视线投胎，到这个人间来的应身。 虚老和尚遇到那个乞丐文吉，那是化身，啊，那个不是应身，啊，就是来帮你几天忙，忙帮完了，人走了就没有了，变化的，啊，应身呢，一定跟我们人。 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形象完全相同。啊，也从小慢慢长大。啊，释迦牟尼佛视线的八相成道，应身呐，化身没有这个，突然之间来了，啊，也突然不见了。 啊，以前我跟诸位同学说的，周邦道先生的夫人，啊，与地藏菩萨，那是化身，这个事情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于一佛身上，啊，这个一佛。 是直接应身佛，化为无量佛了。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啊，凡是看到佛身，决定是应身的，是报身的，不会是化身的。 化身没有形象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大众所见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那是十宝土。所以见的是报身佛了。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所见到的阿弥陀佛应身佛。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的，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复然呐。报身这个应身化的呀，报身应身都能化佛。化这么多身干什么呢？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就应了。化身去应的。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的道场坐在那里没动啊。虚云和尚有难，他知道了，化一个身过去，化那个身是乞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化为无量佛，这个无量佛各种身份都有，

不定是什么身份，真正是应以什么身份得度，他就看到什么身份。我们就华严经来讲，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全是应化身呐、啊！那就本经来说呢，毗卢遮那如来的应身啊，或者是化身。男女老少啊，各行各业都有啊。在佛家祖师大德著述里面记载的，我们也曾经见到过，化五情之身，树木花草啊，山河大地啊，那是化身，那个不是应身。修行人偶尔接触到了，或者是见色，或者是闻到香，或者是听到音声，豁然开悟了，啊，风吹树林的声音，这个坐禅的人呢，听这个声音豁然开悟了，那个境界是佛变化的。那个变化的时间很短，这个修行人机缘呢成熟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他来帮助他一下了，让他豁然大悟啊！所以化为无量佛了。这无量佛里头啊，九法界一真庄严都包括在内，不定现什么相啊。但是从经文的意思来说呢，他说法，说法呢多半是现有情身，雷音变重差了，雷音是形容说法的音声，我们常常讲如雷贯耳啊，雷有震动人心的意思，能令人惊醒过来，凡夫确确实实啊如在梦中啊。迷在无欲

六尘之中，醒悟不过来，佛说法了，如同雷声一样，让他惊醒过来，觉悟过来，音声变重刹，这个刹是佛刹，设方诸佛刹土啊，是不是真的能变呢？真的。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我们这个耳根呢，有了障碍。耳根就好像收音机一样啊，坏掉了。本来呀，它可以收听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频率，现在不行了，现在只能听一个频率。第二个频率就听不到了，机器有故障了。那我们要问，我们设法的音声，能不能变虚空法界？在理上讲是讲得通的，为什么呢？声波嘛，声是波啊，波动必定周边法界，但是声波我们晓得它传播的速度不快，而且距离越远呢，波就越微弱了。从物理上来讲，这个波很难周遍虚空法界，但是这个波里头有心，有意识在里头，我们说话了，这个言音里头有我们的意识在里头，有我们的精神在里头，那就不一样了，那它这个波的速度啊就不相同了，这个就不是物理了，这属于心理了，属于心理啊，波动刚刚起呀，立刻就周边虚空法界。不要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了，起心动念的，为什么佛菩萨晓得？为什么鬼神晓得？起心动念已经就起波浪，就波了。只要一动啊，那个动向就是波动，念头才起已经有波动了。诸佛菩萨耳根灵敏啊，六根没有障碍啊，众生这个念头才一动，他那里就收到了，真的是变重刹了。人实在讲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没有人知道啊，说穿了确实自欺欺人。佛菩萨晓得，鬼神晓得，幕后一句，烟发深如海，

不但口说，而且要表演呐！啊，甚深无量无边的大法，在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出来，啊，用我们的言语详细说出来。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啊，没有别的意思。佛菩萨与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好，今天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东方莲花菩萨的偈颂第六首：夜夜毛孔中，光王遍十方，念佛妙音声，调比难调成。第六、第七两首啊，都是讲到毛孔放光啊，说法。这是不思议的境界。那么落实在我们现前的身份上，就是形象表演。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毛孔放光演法了，就是全身说法啊，不仅是口啊，这个容貌啊，身手的

表态。熟的表态，现在人叫手语，在佛法里面呢，称之为手印。佛家讲的手印呢，就是现在人讲的手语。无需要言说的，文人小说里面常讲啊，眉目传情，表达自己的心意，互相沟通啊，这个都是属于身在说法。说到毛孔呢，那当然全身了。全身遍布着毛孔啊，夜夜毛孔中啊，光往遍十方啊，这是如来果地化身大士啊，他们能做到啊。我们今天的学习不能不知道什么是佛心，什么是佛之行，什么是佛之言。我们学佛就从这三方面学习啊。古人常讲禅是佛心，戒是佛行，教是佛言，这个说的没错啊。可是现在人呢，他不懂啊，这三句话他听了好像是懂了，实际上他没有懂。如果他真懂了，他就会学佛了。他今天还不会学吗？不会学就是他没懂啊。头一个，什么叫做禅？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讲禅定，这个要紧呢，禅是佛心呐，佛心就是真心，佛心就是我们的心性，与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禅这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禅经上说，外不着相啊，叫做禅，内不动心呢，叫做定。慧能大师这个说法是根据《金刚经》上所说的，世尊在《金刚经》上教导须菩提尊者，给他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我们要记住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

本心，这个话你要听清楚，不取于相，不失一切相，都放下了，都离开了，那你就错了。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为什么还要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什么意思？那么大家也许都熟悉这个名相，参学嘛。

参学什么？你看看五十三位善知识，他所代表的就是整个社会呀，各个阶层呐。复杂的理事啊，这个参学事出世间事，样样你都懂。不但懂啊，样样你要参与。这个参学，参是参与啊，学是学习啊。要亲身去做，亲身去体验。参学两个字的名词不要误会了。参学怎么能开悟呢？那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讲的两句话了。不取于相啊，就是不着相，不是离开相啊，相要啊，不着是什么不着呢？心里头不着啊，心里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的相要不要呢？不能不要啊，身体是虚妄的相啊。你说我身不要了，我就自杀，自杀也不行啊。自杀你那个神识还是个相啊，还是虚妄啊。即使你真的把神识能够转变成自信了，自信也现象。你看看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呢，那就是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心性会现象啊，自自然然会现象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你看清凉讲这个经，理无碍，四无碍，四就是相啊，离四无碍啊，离跟相没有妨碍，四四无碍，相与相之间也没有妨碍。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着相来的，从动念头来的。所以佛讲啊，只要你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就入华严境界了。样样都参与，样样都学习，是样样都会。

万德万能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真的是无量无边呐！经上讲，世界还未成数啊！所有一切众生，他会的我也会，他能的我也能。这个才叫做万德万能呐、一学就会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力是自性本具的，自性本就是因，没有缘，你这个性德不会现前。佛法因缘生呐、后面还会详细给你讲到。所以一遇到缘呢，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缘呢，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就学会了。记住，学佛天天要学。年年要学，生生世世要学，学到成佛了还要装着学，没有止境啊！成佛之后啊，要装着学给众生看，给众生做榜样，让众生照着这个方法来学。没有止境的呀，这是信得了。那么这样说起来，那学的辛苦不辛苦呢？累不累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着相，你不动心。着相动心呢，就很辛苦啊，就很劳累呀。如果真正做到不着相、不动心，那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坐是什么呢？我们身正在坐啊。你为一切众生服务，你不坐怎么行呢？普度众生呢，要做出样子给人看。那个度就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生活，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错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消除业障啊。消除灾难，那你不做怎么行呢？不但要做，做的还要比人多啊！众生才会感动啊！你让他看到，让他听到，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会认真向你学习，你做的不够多，你做的不够真实，没有感动的力量。凡是众生还没有到感动的时候，自己要反省，我做的不够啊。我做得不够好啊，做得不够多啊。

诸佛菩萨为什么受当时后世这么多众生尊敬、仰慕？那就是感动啊！他做的太多了，做的真实啊，一点虚假都没有啊！做的时间长啊，做的事情多啊，周遍虚空法界，所以他能够感动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学的。毛孔放光啊，全身说法，第三句就是想他真做了，阎佛妙音声。佛是圆满的觉悟，演佛就是表演圆满的觉悟。妙声音呢，是为一切众生呢解释了众生有疑，你要帮助他去除疑虑，增长信心。诸佛菩萨何以有这个能力呢？这个能力是生生世世参学得来的，所以在果地上啊，大用自在啊，没有障碍啊。这个不同于小乘呢，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障碍多啊，所以业障还是多啊。大乘菩萨首先是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无论是在做学生，做学生就是菩萨的时代呀。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大乘人初发心就是菩萨。你今天发心，你就是菩萨了。你是初发心的菩萨，跟诸位说，这个初发心永远都是初发心，天天发心吗？十信位里头，第一个位置初发心，十住菩萨初住呢，也是初发心。十行位呀，他还是初发心。到十地呀，初地呀，还是初发心。永远是初发心啊！昨天发心，昨天过去了，今天呢？今天有初发心。虽然我们今天什么位次也没拿到，菩萨初信位我们没有啊。

我们这个天天初发心呢，不是初心位，为什么呢？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没有断，

那是菩萨位啊，摄性菩萨、初性菩萨的位置啊，你就是摄性位里面初发性菩萨了。很难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到呢？靠不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是证得这个地位，你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要论智慧呀，那小乘别说是须陀洹了，连阿罗汉都不如你啊！可是你断烦恼的功夫啊，比不上阿罗汉。所以一切法门里头啊，古来的祖师大德、大善知识啊，无疑不是教导我们要戒行相应啊。清凉大师尤其说得好：“有戒无行，增长邪见。”这是肯定的，你不会有成就。有行无戒，增长无明，啊，那么在我们初学这个阶段，换一句话说，就是初性菩萨位还没拿到。我们今天学习怎么个学习法啊？我们的学习要注意到戒行两方面，我们要偏重在行。啊，换一句话说，三分之二的力量啊用在行，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在戒，那就对了。

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就是因为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解上，行上没功夫。所以你在这个在行持上，你得不到受用。清凉大师讲的话一点不错，增长邪见，自以为是，自以为懂得佛法，曲解经义啊。你不是邪知邪见吗？心地善良的人，不敢做亏心事的人，学呆了，学成了佛呆子。对于经教，所谓是视而不化了，你没有消化了，你没有得到养分呢，白学了。到了原教初住以上，给诸位说，他解行是平等的，决定没有说是

重视在解门，忽略在行门，没有这个道理。四摄业为发生大事，解行是平等的，定慧等学。那叫真正觉悟啊。稍稍偏一点呢，不觉，没有觉悟。这个东西啊，我从前讲经呢，就用那个保险柜啊，号码锁做比喻。啊，你开保险柜的号码锁，一定要对得很准确。这个门一拉就开了。稍稍有一点偏差了，就打不开了。对得很准确，就是定跟慧均平。定多了不行，慧多了也不行。这个意思《楞严经》上讲的。什么时候啊？你定跟慧完全均等了，这个人开悟了。我们学教、学禅，为什么不能开悟？就是这里摆不平呢，不是定多，就是慧多。可是诸位要记住，初学我们的根基没有打好，这很重要啊！根基要打好啊！根基是戒律啊，所以。在古时候，不管你是哪个宗，不管你是哪个派，不管你选哪个法门，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你是在家出家，你想学佛，五年学戒，这个五年完全着重在行，戒不谈了。五年之后啊，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养成什么习惯呢？佛菩萨的生活习惯。在小乘人里面讲的，养成比丘的生活习惯。而后可以学教，五年之后啊，可以听经了。你要是学禅，可以参禅；你要是念佛，可以到念佛堂念佛。你功夫才得力了，所以现代人学佛。没有这个基础啊，难了啊！那么这个基础，现在一般人不愿意学，所以在晚近，大概要设起来呀、总要回溯到过去的一个世纪，就是说这个一百年当中，师父不教徒弟了，为什么不教呢？他不接受我，

他不肯听呐，世风日下了。啊，这一百年来讲什么呢？民主、自由、开放。民主大家一样大，在家里儿子跟爸爸一样大，你说这怎么得了呢？真的古人所讲的家不是家，不像家，过不像过啊，富不富，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天下大乱呐！啊，我们想想李老师临走那个话，现在我们看到了啊。他讲台湾的社会呀，乱了。诸佛菩萨神仙下凡来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自己念佛求生净土。他说完这句话，第二天早晨就往生了，头一天下午讲的。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告诉我，老师的话现在完全兑现了，他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要如何自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但是你不老实啊！你为什么不老实呢？你在修学上没扎根啊！根是什么呢？印光大师讲的顿轮精分，邪邪存沉，那是根。五年学戒不是学别的，是生活教育啊！处处家一进佛门，五年当中啊，把你那些坏的习气毛病通通把你磨平了啊，你那些傲慢的习气啊，贪嗔的习气啊，嫉妒的习气全给你磨平，什么样的苦活都要叫你干。五年一年换一样，不是叫你干一桩事情啊，道场之事一年轮调一次，所以出家人样样都会啊，每一种活要干一年嘛，派你到厨房去做厨房供养大众啊，一年。派你去种菜啊，你去当菜头厨房里面叫饭头，烧饭的啊，你去干一年他都会了吗？啊，做清洁环境卫生的工作叫净头，
什么事都要学啊，至少叫你学一年呢。到最后还要叫你学当家，还要叫你学住持啊。寺院确实是民主的，它是选举制度的啊，执事一年轮一次啊，到过年的时候腊月三十交班啊，马上就选新的新执事，第二天早晨大年初一新执事上任。所以出家人他很能干的，他一个人可以独立生活啊，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求人啊。这演佛了，表演呢、下面讲效果呢，调笔难调者，调是调幅。难调者是谁呢？这个意思是很广泛的，不是狭义的。有一些众生刚强难化，那很难调伏啊。你要有能力调伏他，这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对自己，自己烦恼习气很多啊，哪一个最难调伏？从最难调伏的下手，用现代人的话说，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障难。如果自己的贪心重，这个习气很重，你要用布施，要用放下来调伏。如果自己放逸成习惯了，团体生活里面许多约束，自己很难随顺，那你必须用严持戒律，遵守规矩来调伏啊。懒惰放逸要用精进来调伏啊，要懂方法啊，这些方法经论上通通都有，戒律威仪里面都是调伏我们烦恼习气的啊，自己调伏过来了，确确实实都能够随顺佛陀教诲，随顺觉性，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了。为什么呢？你示范给别人看，你做出榜样，做出模范。换一句话说，自己学好了啊，就能教人呐。佛法真正的目标啊，是教化众生呐。自己没有把自己搞好，怎么能教别人？

所以不会的要赶快学，要抓住机会学，不能把学习的机会错过了。再看底下第七首啊，第七首还是毛光演法，如来光明中，常出身妙音，赞佛功德海，即菩萨所行。诸位想想，这里头什么意思？光明是智慧，妙音是说法，为什么把说法特别的提出来赞叹？赞叹的内容是赞佛的功德，赞菩萨的功德，这个重要啊。佛菩萨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我们到哪里去学呢？就是向佛菩萨看齐。啊，他干什么，我们学他干什么；他会什么，我们也学他会什么。他什么都干，他什么都会，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这个知从能从哪里来的？学来的呀。

释迦牟尼佛视线降生在我们这个世间，少年的时候不错，很享福啊。到外面游览的时候，看到这个世间呢，有一些苦难的人，他觉悟了。看到劳苦、病苦、死苦，虽然自己是王子，将来做了国王，国王也会老，也会生病，也会死，他觉悟了。我们天天看这个，为什么不觉悟？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慢慢会老啊？我22岁到台湾呢，半个多世纪了。

说起来好像是很长的时间，自己在感觉的空间里面真的是一弹指啊。50多年的时间呢，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老得太快了。

我如是啊，你们大家哪一个不如是呢？谁能够免得了呢？世尊为我们示现啊，觉悟从哪里开始？从这儿。那你要不细心观察，你怎么能觉悟？尤其是现代的社会，儿女不养活老人了，不知恩啊，不报恩啊，知恩报恩啊，那是历史的名词啊。现在人谁懂？但是果报你一定会承受啊，你不知道恩义，不知道恩，不晓得报恩，到你老的时候你会受到这个果报。到受到那个果报的时候，后悔莫及了。我们总算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遇到真善知识，教导我们局势的人忘恩负义，我还要知恩报恩。为什么呢？我知道那个果报殊胜。这个是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福德。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是福德，都是真实的。所以成我们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还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多为老人病人服务啊，多多的照顾他们啊，要想到我自己会老，我自己也会有生病的时候，我在老病的时候，果报如是啊，一定会有人来照顾啊。

你要不种因，哪来的果报？啊，所以懂得种善因，欢喜种善因，啊，那个善的果报是自然的嘛，种善因得善果嘛。称赞呢，常常讲，讲佛的事迹，他一生修因正果，所作所为，多讲佛的故事，多讲菩萨的故事。所以

直传在学习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中国古时候教学主要的功课就是经史这两门呢。经用现在的话来讲，那是真理啊，是学问啊。识呢是经验，是见识啊。你这个人有学问，有丰富的经验，你想想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斗识是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他是怎么修成的？他的方法，他的模式，值得我们做参考。学佛也不例外呀。诸佛菩萨的事迹不能不知道啊，古来祖师大德的行仪，你知道的越多越好。如果知道的不多，我学哪一个人，对于这个人一定要了解清楚。从前李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的事迹现在不需要别人讲，大师的全集出版了，全集里头有他的传记啊，有他的年谱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心向往之啊，确确实实就想跟他学习。读《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啊，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一个国王，所以无量寿经上有阿弥陀佛的历史，你看他做居士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学的？他也是样样都学，样样都会呀。用五戒时间修行，满足了他的大愿，成就极乐世界。成就界是要干什么的？供养十方，念佛的同学，不是为自己，全心全力照顾大众啊，成就大众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圆满。请看《莲花光菩萨寄颂》第八首：佛转正法轮，无量无有边，所说法无等，前知不能测。

这首偈是戒探难量，佛总指法身大师啊，法身大师分真为佛，他们应化在九法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转化了。转法轮是个比喻啊，诸位要晓得啊，比喻什么呢？教化众生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转用现在的话来讲，推广啊，这个轮有转动的意思啊，就是现在人讲的推广啊，推广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佛经里头叫转法轮啊，法就是教育，轮是比喻，代表什么？代表圆满。在一切形象当中，确确实实圆，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的真正的美满的意义。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一切法，总的来说不外乎性相、事理、因果，这六个字把所有一切法都可以包括了。性是能性，相是所性，能性的没有吉祥啊，心性空寂，心性不动啊，四相呢是动的，动是从不动里面生出来的。轮表这个意思了，轮是个圆，圆心是不动的，圆的周啊是在动的。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圆满。圆周是相了，相在动啊，心不动啊。佛教我们养生之道，你懂得法轮的意趣，你就会保养身体了。啊，怎么保养法呢？养心要静，心要虚，心里头不能有东西，一有东西

那个轮就转不动了，心就坏了，心是空的呀。现在人学过数学，这个圆是几何里面的呀。圆心有没有呢？当然有。找得到找不到呢？找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是相分。你说点一点，你把那一点在放大镜里面一看，它是一块面积。那哪里是点呢？所以点在几何里头是个抽象的概念，它确实有，但是它不是形象，你决定找不到它。点没有办法表示出线还有办法，线有办法显示出，点没有办法显示出。点一动就变成线，线一动就变成面。佛用语言表法有味道啊。养心要静要虚。要知道心本来无一物。你心里头要有了东西，我们今天讲啊，有了牵挂，有了妄想，有了分别，有了执着，你的心坏了。那不是真心了，你的真心变直了，妄心，妄心这个轮呢就妄动了，就不自然了。所以身呢，身要动。学佛的人，他这个身之动啊，是两种，这最平常的，一种是精心。你看看，念佛就是用这个方法。念佛不是叫你坐着念的，不是叫你站着念的，是叫你走着念。你看看《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参访吉寻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修念佛法门的，到哪里去参访他呢？他并没有盖一个念佛堂，他在山上绕佛。在山上精行呢，没有坐着，没有站着，走动着。现在虽然有念佛堂了，念佛的同修要懂得，念佛堂里面临终的大德了，更应当晓得领导大家绕佛了，走动啊，他身体在活动啊，心呢，心是静的，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其他的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这叫念佛，这个叫修行啊，修心，修清净心。身也在动，你看看身心两方面都修啊，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另外一种方法呢，拜佛。拜佛心地清净，一个妄念不生，身体依照这个规矩去做，
每一个动作都做出来，身体在运动啊。这个运动当中啊，一切恭敬啊，那礼敬嘛。啊，我这一拜拜下去，是拜的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啊，这一拜拜下去，是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个心量多大？心量本来就那么大嘛。啊，就是一切恭敬的，就是普贤行愿的头一句礼敬诸佛。每一拜都是礼敬诸佛。啊，念佛这个精行念佛应当出声。出声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就是普贤行愿里称赞如来啊。啊，加南无好。啊，为什么呢？南无是恭敬的意思，皈依的意思。这六个字要从字的表面意思来翻呢，皈依无量觉，这是名号的意思。它的里面含义深广无尽，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那是言；四十九年说法的，那是说，全都包括在这一句名号里面。再要扩大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言教也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称赞如来啊。以礼敬，以称赞来做供养，广修供养。一次完成啊。这叫转正法轮了。

转正法轮，成就自己，成就众生。要成就众生，不能没有智慧，不能没有福报。啊，有智慧没有福报，那就是古人常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想做一些事情帮助众生的，但是没有力量。有福报没有智慧，不懂得真正修福，

没有智慧，不认识福田呢。你是有种子啊，你不认识福田，你把那个种子种在沙土里面，种在石头上，不但没有收成呢，连种子也坏掉了。所以不可以偏在一边呢，偏在修福，偏在修慧，都是错误的。要福慧双修啊，那就圆满了。我们称赞佛，你看皈依的时候都念皈依佛二足尊啊，那个二是什么？一个是福报，一个是智慧啊。佛的福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两种圆满，世出世间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呀。所以称尊呐，佛做出样子来跟我们看，不是只修慧不修福啊。

啊，过去我们方东梅先生，啊，这是我第一个老师，真有智慧，啊，真有能力，可惜的是没有福报，啊，我们学佛之后啊，了解了，他大概多生多世，就是修慧不修福。把修福这个事情忽略掉了，所以他有大智慧，他没有福报，想到的事情很多，没有力量做。没有财力，没有人力，想做没有帮手。人力跟财力都是属于福报啊。啊，那个做帝王的人，尤其是开国的帝王，那是真的是福慧具足啊。大福报，多少人替他卖命，帮他打天下。多少人出钱出力啊，来供养他，来支持他，福报具足啊，福慧具足啊。佛事先给我们看，无量亦无边，所说法无等，前知不能测。这几句话是结啊，这个总结上面所说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确确实实，他们为尽虚空变法界，世界还未成熟的众生服务啊。这里面众生有程度很低的，也有很高的，从地狱法界

到菩萨法界，诸佛菩萨的眼舌当然是无量无边的。所说之法，我们用妙法两个字来概括。妙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凡夫能想得到的，不是我们心智能够测量得到的，妙法。它能够应各种不同的根性，各种不同程度的众生，都能叫它得离。这个教学了不起啊！不是世间凡人能够做得到。那么诸位想想，如果不是真正证得自信，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自信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佛与慧这两样，他通通具足了，他才能办得到啊！少一样啊，你就不能够做得圆满。要真正做圆满，你得真修啊。要把凡情淘汰干净，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要圆满现前。佛做到了，化身菩萨里面的摩诃萨做到了。我们今天怎么个学法？这回过头来讲自己了。我们要用纯真之心，真诚的心，一丝毫虚伪没有啊。处世待人接物，自己生活工作用纯真无妄的心，用清净无染的心，决定没有染污，用平等没有高下的心，一律平等，所说法无等，平等是没有人能跟他平等的了。所以世间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理解呀，世人莫测高深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莲花光菩萨寄诵的第九首。一切世界中现身成正觉，个个其神通法界悉充满。这后面呢，最后啊，两首偈是赞颂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就华严教义来讲，无疑不是圆融的，皆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如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十种圣相啊。经上无论说哪一种相，意思都是圆满的，还是舍身。通常《大乘经》上讲的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华严讲十种身。说有广略，意思呢？通通具足，这个是学大乘的同学们必须要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一切世界中，并没有指定是哪一个世界，设法、三世。尽虚空界，尽法界，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刹土，这一切世界现身成正觉。这一句我们今天读了，意思很清楚，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而教化之啊。我们不说多了，就是讲三十二应，把无量无边的现身呢，归纳为三十二大类。应以佛身而得度者，那个佛身的类种类也不少啊。天台家的说法就有四种不同的佛，藏通别圆。大家所熟知的

藏教的佛无量无边呐，痛别圆呐，亦复如是啊。看对什么样的根基，对小乘根基，要现佛身而为说法呢，就现藏教佛。大乘初级的现通教佛，大乘根基将要成熟的现别教佛，根基已经成熟的现圆教佛。单单就是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所现的佛身不一样，何况其余啊。现前我们这个世间啊，一般人讲我们这个社会，圆教根基的人没有了，不但圆教根基的人没有了，大概别教根基的人也没有了。通教藏教了，实在讲呢，也是凤毛麟角啊，都不多见了。我们再深入细心来观察，今天的社会人天根性呢，也已经稀有了。你看看这个世间的人，什么人还讲仁义道德？什么人还能真正行无戒十善？如果是把仁义道德、无戒十善都抛弃了，人天的根性就没有了。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社会，自利利他了，自己修学以及帮助别人，你要不懂得观机，你怎么能成就呢？观机头一个要观自己啊，不是叫你观别人，头一个要观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基要清楚啊。古人常常讲，讲得好，人贵自知之明。做人最贵的是什么呢？自知。人要不自知，换一句话说，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自己不晓得自己的缘分，那还会有什么成就呢？切机切理呀，头一个要晓得自己的机呀。怎么样能切自己的机？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要想成就自己，所以古人常说，古人说的两句话，我们细细揣摩他的意思，所谓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也。这两句话是教给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积功累德。一个人能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就有自知之明。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天天呢检点，思过我，发现了，找到了，立刻就改。天天思过，天天改过，我们同学在一起最可贵的就是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彼此互相勉励，自己过失自己不知道，真正是同参道友看到了，时刻提醒他说错了没有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才是真正的好同参呐！好同学。时时刻刻互相勉励，经文虽然说的是成正觉，就是以佛身得度，这是举一个例子，能现佛身，什么身都能现。现身的因缘不在自己，在众生呐。众生有感呐，佛菩萨就有应呐。这个现是应呐，叫应现。众生是由心而感，佛菩萨无心而应，个个其身边，这个个个就不是一处，哪里有感哪里就有应了，神神通，变是变化，神通变化不可思议真的是现无量无边身，不管现的是什么身，都是佛的正觉身，他是先童男童女，甚至于事先为各个不同宗教里面的传教士，或者是事先各个不同宗教里面的信徒，

八戒悉充满了。这个事情啊，道理事实真相，只有深入大乘的人心里头明白清楚啊，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普贤法界啊，普贤菩萨不可思议啊，尽虚空变法界是普贤行的普贤境界。现代人的说法，多元文化的境界，多元是一元，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生清净平等住，我们学佛这一生修学的方向，修学的目标，哎，你就找到了，你就可以确定了。别人不能肯定，不能承认，是他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认知啊。这个帮助就是教学。教学的方法表演比演说还要重要。你要懂得怎么表演。为人演说啊。

也说都不能违背经教，与经教相应，就是与性德相应。这个是真正学佛啊，佛的存心，佛的行持，佛的言语，我们要学佛的身语意啊。佛留下来的经论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要用智慧来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经论来修学呢？第一个条件，契合自己的根性，第二个条件呢，要契合自己的生活环境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要契合现前是。

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 如果我们就一般来讲，啊，这个契机里头是重要的三个：人、时、地。啊，对自己也不例外。啊，适合自己的根性。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时代？时节应缘。 要契合啊，学习了容易啊。我们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啊，住所。啊，住所有小环境，有大环境。小环境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大环境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啊，今天的地球，不是过去的。 有没有多想到呢？啊，跟这个地球，就是现实，今天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都能够适应而不违背，这个修学很顺利呀。 没有障碍呀、啊！如果不能适应，那障碍自然就来了。关机讲经要关机，我们的修行要关机，自己修行也要关机，帮助别人也要关机，切记切理呀、啊。 佛陀的教啊，这个教化经典称之为奇经，这个意思很深很广，我们不能够疏忽。 佛菩萨所以能够成佛菩萨，修行所以能够成就，他面面都悟到了。如果我们错会了意思，哦，一门深入，其他都不要问了，你把那个一门深入的意思错会了。啊，一门深入。 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啊，对于初学扎根，那是叫你一门深入，其他东西都不要涉猎，啊，为什么呢？心定下来，但是短时间不是长时间呐，这个时间一般来讲多久呢？古时候定的时间是5年。 5年之后啊，那个一门深入就又是一个解释法了。啊，开头的5年是学做人，生活教育。啊，那个生活教育我们要回归到哪里啊？要回归到《弟子规》。啊，《弟子规》要用多少时间呢？我现在一般的想法，用1年。啊，从这里扎根。啊，那么到第二年呢？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这个4年，我们根扎在哪里呢？ 扎在沙弥律仪，同时，啊，在这5年当中，必须要学习的。

要讲授的，讲解开阔，要讲授的。了凡四训要讲啊，太上感应篇，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儒家的四书啊，现在我们在台湾现在新印了一样东西，八德略说啊，它的内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完全是中国历史上做到的这些人典型的人物啊，这个东西要讲授啊，听起来会很生动，很有趣味，历史故事。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历史感应同期不能全讲，要选讲，学这些基本课程啊。五年之后呢，那一门深入啊，就是经典了。你喜欢无量寿经，你就专攻无量寿经；你喜欢金刚经，你就专攻金刚般若。啊，你喜欢一切大乘经论，专攻是主修的这一部啊，与这一部经典有关系的选读选修啊。再看底下这首，如来夜夜身现佛等众生，一切未成差了，普现神通力啊。这首偈尤其殊胜，你看看经文的前面不是说的佛，如来，如来夜夜身，如来是从性上说的呀，是讲的化身呐。化身没有形象，能现一切相。化身是性，化身是理，化身是体。一切众生本有的圆满具足啊，法性身啊，法性身是一不是二，怎么说夜夜身呢？夜夜身是起作用，起作用的时候显现出净虚空变法界，一切的形象，无量无边呐、啊，现佛等众生。从发生现应身，现报身，现化身，

现多少呢？等众生量。这个虚空法界有多少众生，他就现多少佛身。一切未成刹，前面讲了，一切世界未成数刹土。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讲的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微尘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正报是一切有情众生，依报是一切无情众生，普现神通力了。普平等的，这个神通力觉悟一切众生的，不但让一切有情众生觉悟，还要帮助无情众生觉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无情众生有没有灵性？有。为什么有灵性？它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有情众生是我们的法身，无情众生还是我们的法身。我们如何对待诸佛菩萨？要将对待诸佛菩萨的心态对待树木花草，对待山河大地，跟诸位说，这就叫做普贤心。你有这个心，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就是普贤心。你入普贤的境界了，普贤境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不破坏十法界。设法界跟一真法界可以共存，同时共存，同处共存，为什么呢？彼此没有障碍，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爱在哪里？爱在迷惑颠倒，爱在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哪里有障碍呢？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跟诸佛如来生活一起没障碍，我们跟修罗罗刹魔王地狱生活在一起也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由此可知，障碍的发生，心不平等，心不均平。

障碍起来了。障碍一起来，心必定不清净。心不平等，心不清净，必定不真诚。你看看，完全与性德相反了。我们违背性德时间太久了啊，过去无量劫中迷惑颠倒啊，今天养成一种坚固的习气，转不过来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化，如果说跟着佛学49年不间断，大概一般呢中根的人都会觉悟，都会回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我是个中根人呐，学佛50年了，26岁学佛，今年76岁呀，整整50年呢，我这50年天天读经。讲经44年没中断，天天在讲。我现在才转过来。如果这个50年的修学当中要是有间断，肯定堕落了。你的境界怎么会转得过来？所以我才体验到释迦牟尼佛49年那个教诲，天天不中断。真的，万石也会被软化了。古人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地方真正见到常识熏修的力量。那我们今天一般人功夫不能成就，修学没有成绩表现，什么原因呢？你没有真正做功夫。你们同学当中，我也很清楚啊。你们对我不错啊，很爱护师父啊。那什么感情啊，没有用啊。真正尊敬师父，真正爱护师父，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依教奉行。你们细心看我，我真的爱老师敬老师啊。老师不在了，你看我所住的地方，我所工作的地方啊，我的讲堂，我老师照片都挂上了，念念不忘啊。老师过去了，我还是这个心态，你就晓得老师在世的时候
我是怎样心态对老师？啊，我的尊敬，我的爱护，依教奉行。啊，老师教我的，我记在心里，念念不忘。如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讲经说法，这叫真爱护啊。否则的话，假的不是真的，阳奉阴违，那怎么叫爱护啊？要糟蹋老师啊。请看现象品，十方菩萨赞里面的南方法喜光明赞颂啊，这第二段。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法喜慧光明，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以那么这是南方啊，前面讲过的是东方。南方法喜菩萨在前面云集里头啊，这来自十方的菩萨了啊。云集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的名称叫主菩萨，名普照法海会。现在我们在此地看到的是法喜慧光明，名字小有不同，意思相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啊，他讲的是个这个光明就是照法的意思啊。这个前面名称讲呢，普法照啊，普照法嘛啊，普照法海会，所以光明就是照法的意思。我们看设计仪里面跟东方菩萨没有两样啊，成佛为神啊。你看这一句话在华严经上重复无数次啊，重复的次数越多越是重要。我们不能不晓得，应当啊，要认真的去学习，这就是得佛力的加持啊。学讲经的人，老师总是常常叮咛嘱咐要求佛加持。求佛加持不是感情的求，要有实际的行动去求。为什么呢？我们跟佛是感应道交啊，我用什么感，佛就有应。诚意到极处，至诚就感通了。用这个来跟佛求感应道交啊，
不是天天在佛面前拜佛许愿，那个未必能得到感应。为什么呢？佛有大智慧呀，不会害你呀。你的心邪，你的心不正，还求佛菩萨加持你做坏事，哪有这种佛菩萨呢？世间正人君子也不肯为呀。君子之所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所以你有善，你有美，那就能感得佛菩萨来加持你。李老师传授给我，我这一生受用不尽呐，至诚感动。我们本来不通嘛。不通要把它学通，哦，那个时间太长了，哪一年才能学得会呀？最快的方法呢，求感应，感应要真诚到极点，真诚敬佛，真诚学佛，真诚的做弘护正法的工作，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希望正法久住世间，真诚为一切众生服务，把佛教导我们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落实在我们心行之中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我们对于老人，跟我们父母年龄相同的，我们把他当作父母看待啊。对他要孝养啊，我们对待一切众生与我们老师年岁德行相仿佛的，我们要把它看作老师看待啊，奉师师长啊，要做到才行啊。这些经教不是念念就算了，五年学界当中，我讲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要用在行门上，三分之一可以用在经教上，经教帮助你明理，特别是华严帮助你拓开心量，大部分的心力要落实在怎么样去做到啊。三福六合啊，细心的调磨就是弟子规，就是感应篇，就是沙弥律仪。

那个是细末啊，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你应该怎么去做？你要刻意的把它做到啊！你做不到，都是你的毛病习气。你要把你的毛病习气改过来。你要不下定决心去改，你怎么会有进步？改进，改就会有进步。你真能改，你就有诚意了。不能改，怕苦，受不了，没有诚意呀。你怎么会有感应？求佛加持啊，要至诚感同啊，观察十方，这个不能少的。我们学佛为什么？就是为十方一切众生服务的。你把你服务的对象忘掉了，感应也没有了。你那个至诚心呢，必定是常常念着十方一切苦难众生呐。苦难里头最严重的是他还没有觉悟。他依旧在起惑造业。如何去帮助他破迷开悟？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向下颂文呢有十首，清凉大师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呢有四首，就是第一首到第四首。一真其因，真的身是法身，法性身是真身呐，真身没有相啊，报身、应化身都是依真而起。第一首偈呢，显真。我们看经文，佛身常显现，法界悉充满，恒严广大音，普证十方故。这一首偈，清凉大师注解说。

叹了，总叹，这摄受记总叹。佛即用应机的大德啊，也是大能啊，大夫前面云何是佛境界，化身显现，就是分寂静呐，啊，分是分别，其是等齐，无生无体，这是所观境。

众生国土啊，那是所化境，无身无体，是真身，是法性身啊。啊，那么前面这个四首，一真其应。啊，这个刚才念的这一首偈是贤真。佛身常显现，佛身常，那是真的常啊，这个常是得了。佛法里面常说四净德啊，常乐我净。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在六道里面呢，这四个都没有。不但六道里头四个没有，九法界里头也没有。啊，什么叫常？常是永恒不变呐。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佛常说无常啊。我们要认清真相，无常啊，身刹那刹那在变化啊，刹那变化，我们凡夫粗心大意感觉不到啊，凡夫感觉到是什么呢？哎，一年一年变化了，他能感觉到十年十年的变化，那很清楚啊，尤其是现代人照相技术很发达啊，看看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二十年前的照片，哦，变化太大了，一年比一年衰老了。你想想，是不是十年一个变化呢？不是啊，年年都在变，一年比一年老。再要是细密去观察呢，哎呀，一个月比一个月老，一天比一天老。这样设法，你逐渐能体会啊。再跟你说实话呢，一秒钟比一秒钟老啊！你这一生当中，这一秒钟过去了，再也不回头了。无常，身无常，心呢？心也无常。心里头，你看，前念头灭了，后念头又生了。只要是生灭，就是无常。佛身常啊，啊，佛的身永远不变呐、啊。这个佛身跟诸位说，法身，法性身呐、啊。所以清凉那个注解里头啊，这两个字点得很好啊，一真。这个佛身是真身啊，这个佛身呢是化身佛，化身佛的佛身。清凉在此地讲，这个常是第一义常啊，第一义常是真常啊，这个不是假的。他下面说是出三世故啊，出超出啊，超出

超出了时间，超出了空间，他不再呀，十方三世，落在十方三世里面，都是无常的。

0: 《河图洛书》里头，因为下边就讲的这个刘少图书之一，刘呢就是刘牧，前面讲《河图洛书》里讲刘牧，少呢就是少子，就是少雍，他们两个讲这个《河图洛书》啊。 有一点不同的，柳牧讲的呢，河图是45点，洛书是55点，但是邵雍啊跟他相反，邵雍讲的河图是55点，洛书是45点。 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邵雍的这个图，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刊载出这个河图啊，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在朱子的看法。 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这个柳牧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呀不相合，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虽然如此，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那个柳牧的这种学说啊。 非常盛行。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大家都讲柳牧的河图。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从朱子以后呢？ 邵子的这个图书啊，一直就是定了，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 太极图到河图洛书，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那么邵雍呢，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 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黄极经师》。《黄极经师》啊，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再呢是周敦颐，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1: 二程大臣呢是，这个程频道，小臣呢是就是二程的小臣是陈颐，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他著作一本通书。 在他的通书里边呢，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那是无极。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才有太极图。 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啊，又是这个，它一共有五个图。

五个图呢都在他的通书里面。我们现在一般讲呢，讲那个有太极，有无极，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没有什么无极。再到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了，他有一本呢易传，他那个一本书叫做，名字叫易成传，周易成子的传，就是简说叫易成传。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河图的，他是走那个王罕著的王弼著的这个易理的那一派，他叫成传。这个各位你要看他这个成传你就知道了，他相术不假，偶尔提一提，重点是在这个讲义理的。那么还有这个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一个是太和，一个是三两。三两是三天两一啊，三天两一啊，读三天两一，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这个两是当二，这个二位讲。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是张载的著作。朱熹呢，是写了这个《周易本义》，还有《周易》这个启蒙，他这个虽然是跟陈颐学，他这个《周易本义》啊，两方面都采用，河图洛书他也采用。义理方面也有，兼而有之。启蒙里面呢，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了，包括占卜这些都有。就是这几位，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你要买参考书的话，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到后来也有不少那些儒家了，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叫图书非议。比如说在元朝有位陈应润，他在易经这一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他说呢，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是这个其中掺杂了一种这个参通气啊，参通气是早时候的，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他说这个先天图啊，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它不是周易

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根据。这是他的一种讲法。到了这个清朝，黄宗岩，这个清朝这个批评图书的人也很多了，这也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黄宗岩他说呢，他是这个图书啊，是道家的一个，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养生书啊。这个图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少子的那个河图洛书啊。他的理论就是说，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孔子是没有讲有图啊，只是有文字这么记载呀。而假使有图的话，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其他的书分了，《周易》没有烧，《周易》为什么没有烧呢？因为李斯啊，没有把《周易》的本意看出来，他认为《周易》只是一种占卜的，这是小道啊，没什么大用处啊。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周易》这个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有烧。现在黄宗岩就讲，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假使孔子来说讲有图的话，应该就保留下来呀。为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呢？等到那个陈坛呢，到了陈坛的时候再出现呢，可见呢这是个道家养生书，靠不住的，他是这个讲法。清朝还有一位叫胡惟，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也是一个是。炼丹讲书寿的这个两派人士啊，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易学的一个支流，河图这个洛书啊，在胡惟看起来啊，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不是主流。那么这个呢，各位也明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啊，陈寅恪、黄宗岩、胡惟，他们都有著作的，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呀。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你先有个认识，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么讲，我在这个《周易》讲说里面呢。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这在简说35页，这个35页啊，就讲到

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边，陈潭呢是个是在那是在华山修道啊，隐在深沙里边的修道，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在《隐逸传》里面讲，他陈潭呢是号叫这个图南，所以一般叫他这个陈图南。后来呢，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这个号，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所以也叫做陈希夷。根据《隐逸传》里面讲，陈潭呢是唐朝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的一个人，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从后唐到了宋朝，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宋朝宋太宗啊四号给他这个希夷先生，不简单的，怎么不简单呢？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修的功夫好，什么时候往生啊？欲知时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欲知时知啊？那不能这样说，能够欲知时知的人呢、啊？不多啊，他必须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把世间的这些假法，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而且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守住无伦啊，讲究无伦就是印光祖师讲敦伦敬分，无伦要的敦厚啊，各尽自己的本分，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呢，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对于家里的人也好，对于外面的人也好，没有愧疚，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心里才了无牵挂，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欲知时知，心才不颠倒，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你看陈潭，看呢，他在临终之前呢亲自写了数百页呢，数百页就数好几百字，就是呈给宋太宗，约定了日期呀、啊。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洞里边呢，就是石狮啊，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约定日期，他在那个石洞里边呢，就。作画了，

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到其到那个时期啊，经过七天之后，道奇就死了。我们普通人讲死的，道家不是讲，道家叫失也，叫失气。失气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身体永久不死，那是骗人的，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这个心修炼成功了，成道了。成了道之后，他然后再转世，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这叫生死自如，他这样讲。那么他如期而足呢，就作化了。作化之后，经过七天之后啊，他的肢体还是温的，还有暖气。不但如此了，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这是证据啊。这讲到他的平生上面好读《周易》，手不释卷呐，都在什么的呢？能知道他人的心意。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这有什么证明啊？有一个道士，他本人是修道的吗？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来拜访他。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道士没讲。这个陈坦就看出来了，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你来我知道啊，你是什么？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大瓢啊，瓢什么是葫芦啊，葫芦瓢啊，铺开的一个大瓢挂在这个墙壁上，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啊，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瓢啊，把它取下来，学姐送给他。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他心里非常这个大为惊奇呀，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其实什么深不可测啊？学周易就跟学佛是一样的。我常说啊，周易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他在周易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自自然然都有他心通。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他自己也知道，预知时至。这是在《宋史》的那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正史里面他不是随便写。再说这个邵雍，也是那个《宋史》，《宋史》呢把他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他说这个邵雍呢，字尧夫，号呢康吉，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吉。他是啊，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做老师，从李之才那里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他收到了。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邵雍得了之后啊，探子索引，

探子所引的是什么呢？学家以精密的研究，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他悟了，学道啊有悟啊，不悟是不成功的。悟了，悟了之后啊，他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他著作了有《黄极经世》啊，这是他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他这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在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那个司马光呢，那个大学问家呢，《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称他老哥哥。这个称号就是。大臣赞美他的学问，说他是内圣外王之学，这是称号。这个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啊，非常赞美他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这是因为他长期的看这个邵康节了，遇到任何事情呢，未卜先知，事先早就知道。就是这两位，可见的，一个是陈抟。一个是邵雍，就是不是普通人呐。我介绍这两段出来干什么呢？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这个我们不管它。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陈抟造的话，他有他的心得，温故而知新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黄极经世这些。这里面这些学说画的这些图55点45点这些这个图，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那个经济学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呢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他画个图出来，把个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心理学的也是啊，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基于这个了解，你就算是陈抟的画的先天图，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

这个修饰思想来讲，它有它的这个价值，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他有他的执着，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别的他否定，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汉儒呢，研究这个相书的呢，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我们现在研究啊，不必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你画个图也好，画个表也好，帮助说明就可以嘛。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你也不必排斥它，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这当然有它的根据，你也不必排斥。这样我们研究修书啊，才能客观呢。客观研究之后，把它的一个真意发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再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相术研究出来以后啊，义理我们自己研究了，那你义理怎么样的发现，怎么样运用，就靠我们自己呀，把这个相术明白之后，真正研究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那个义理，个人的发现，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学无止境了，指的就是那个。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前面我们念过，今孤续寡，敬老怀忧，昆虫草木又不可伤。这个四句讲的是行人。接着下面，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是第二十四句。后面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都是行义。仁与义都是忠孝的落实。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信体，忠是自信的大用。佛家讲中道，诸佛如来化身大

师父，他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做种种事情、种种教化，都是行中，忠是孝的落实，仁义是忠的落实，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自己就清楚了，就明白了。人如果不懂这些大道理，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禽兽是动物，人也是动物，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差别的地方，人能够体会宇宙人生的大道啊，了解诸法实相啊，这才叫做人啊。这些大道理决定不是生而知之，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生而知之的没见过，都是学而知之的。学每个人禀赋不相同，佛家常讲上中下三根，上根的人接受的能力强，所谓是闻一知十，一闻千悟啊。中根的人差一点，下根的人更差一点。那么这个根性不相同，怎么形成的呢？世间人确实是个谜呀！有人说这遗传，如果说遗传，有父母很聪明，儿女很笨拙，这在遗传上又讲不通了。有些父母并不聪明，很贫穷，儿女非常聪明，可见的遗传这个说法了也很难成立。佛说得好，无量劫来每一个人的习性不相同，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啊，能接受啊。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世，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世，来世就没有了，这是断见啊。有人说人死了来世还是人，佛说这是常见，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所以古印度他们有很多宗教家，印度古

代的宗教家没有不修禅定的，我们晓得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换一句话说，他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甚至于更高层次的空间。那个生活范围也就大了，大的太多了。所以他们见到欲界天、色界天，见到六道的真实状况。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说的，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曾经见到，都把这个事情证实了。现在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许许多多人也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不是用禅定，他们用催眠的方法，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了。这意志集中啊，意志不集中，不能入催眠的状况。你要一个人胡思乱想，那个催眠师对他毫无办法。怎样才能够入催眠状况呢？听他的指挥，听他的话，他叫怎么做，百分之百的服从。就很容易入催眠状况。入催眠状况，他就知道他过去生，过去一世、过去两世，很深的，能够达到三四世。但是最平常的呢，是过去生中一世，这很普遍的。能够达到说三世、四世比较少，那就是。我们用禅定的比喻话来说吧，更深层次的定功。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人死了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啊，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了，我们还要学什么佛呢？这不需要啊。人死了，后面事情多得很了，无穷无尽呢。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我们知道有前生，知道有后世，聪明人有前后眼。这古人所说的，什么叫前后眼呢？看前世，看后世，那个眼光就看得远了。能够看到过去未来，这个人就不造业了。为什么呢？他知道造业有果报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设法界一真庄严，不仅是设法界，就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一真法界。华严讲的华藏，净土讲的极乐世界，也离不开因果的原则。这大家都知道，华严讲的五洲因果，法华讲的一尘因果。事出事法离不开因果啊。这是真理。
因果，讲到究竟处，古来的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理不出心性，思不出因果。这两句话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说尽了。佛儒是中国儒家道家又何尝不如是呢？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相同啊，在事法上也是大同小异啊，都离不开忠这个词啊。什么叫做忠？我们最近也讲了不少次，因为讲到感应篇里面嘛，说到的忠孝，这个字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深信。啊，孝这个字呢，是菩提心的直心。也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诚到了极处啊，这是忠孝啊，有一丝毫的偏差就不忠了，啊，不忠不孝了。谁能够把忠孝做得最圆满呢？如来果地，那是讲到究竟圆满。啊，忠孝圆满，仁义当然就圆满。啊，要就是说落实在他生活上，在他工作上，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都会做得非常圆满。啊，等觉菩萨偏一度啊，我们如果说这个360度啊，等觉菩萨偏一度非常接近了，法云地菩萨偏两度，如果我们用这个话来说，粗性位的菩萨偏了多少度呢？偏了52度啊，52度算不错了啊！我们凡夫啊，偏离180度啊。

急人之急，救人之危。凶善吉危，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样，感触很深很深的。现在的凶灾危急，太多了，太严重了。几乎是遍及全球了，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要依照中国古人所讲的，是教啊。古时候这句话非常严重啊，是教人，他没有受过教育，古人任何人听到这句话都感到非常羞耻，没有受过教育，你不懂得做人之道啊。但是现在说出这两句话，人家不懂，听不懂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教，今天表面上大家看好像教育挺发达的，可是佛家讲的教育跟我们现在社会教育迥然不同。现在社会什么教育？就是科技的教育。科技的教育，我们现在想想，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大家天天干违背自然法则，所以外国一些预言家，我看他们的书，地球要对人类来个总报复。你伤害他，他也来报复你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的话，实际上现在这些天灾人祸，岂不是地球对人类提出反抗、提出抗议？人还是懵懵懂懂，认为这是自然灾害，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关，这就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古圣先贤的教育，不仅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道家，先秦的诸子百家，无不是讲做人之道啊！教育的宗旨，第一个，教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伦的教育。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维系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还没有被灭亡，什么因素啊？伦理教育。教育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知道爱无啊，伦理的教育教你爱人呢。

这是叫你能够爱物，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物质环境，这个是事实。诸位，如果稍稍留意一点，你们平时养花，很多人喜欢花草。你对于这个花草有爱心，它长得特别好，它回报你呀。你对它没有爱心，那个花也开不好，也长不好。同样是一棵树，同样是一盆花，我看得很明显的。从前馆长喜欢花，他照顾那个花开得特别好，他要到国外去旅游了，交给别人去了，回来之后几乎哭得快要死了，他要花一两个星期才能把它恢复。草木通人情啊，所以这个世间人也说啊，花有花神呐，草有草神呐。对面仙人掌开的花，每一朵都有花神呐。你们肉眼看不见呐，你对他好，他报答你呀。你对他不好，他就走了，哭死了。你仔细观察了，你就了解了。教育更深一层的，是让你了解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就是超越时空维次。这样一来，大家相处才能和睦，才能融合。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无非是教人与人与物与天地鬼神能够和睦融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样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佛教人的生活是充满了真实智慧，决定没有迷信呐。人要没有智慧，生活就非常辛苦，非常可怜呐。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凶灾，充满了危机？圣贤的教育失掉了，没有人去提倡了，也没有人肯学了。今天我们在一起，这少数的一些同修们，我们很幸运呐。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听到圣贤的教诲，还能读圣贤书，这个正如彭济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遇到语言具足了，

能不能成就呢？看你的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你接触到之后啊，生欢喜心，你能够信，能够解，这是你的善根。福德呢，是你能够落实，你将你信解落实到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你能够像诸佛菩萨，像古圣先贤，人民爱我，这个是你有福德。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具足了，你这一生会有很大的成就。很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永脱轮回，去做佛做菩萨去了啊！做佛做菩萨，佛菩萨不是神仙，不要搞错了。佛菩萨是什么意思？印度人讲佛，中国人讲圣人；印度人讲菩萨，中国人讲贤人。佛菩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的人。人要做个明白人，不要做个糊涂人呐。明白人叫圣人，糊涂人叫凡夫。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凡与圣的差别，我们也讲的很多很多。我们要如何来学习？这些教材非常好的资料啊。不要说全书，学个一句两句，一生都受用无尽。现在世间灾难多，诸位都晓得。也有很多人劝勉，要找个安全地方去移民。这话说的对不对？话没错，但是你要顾到忠孝仁义。如果说不义，不义偷生，苟且偷生，那个人活在世间还有什么意思？中国旧社会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士是什么？读书人啊，明理的人啊。仁义之所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啊！怎么可以贪生怕死？哪有这种道理？何况佛在经教里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答案都是肯定的。从哪里转起？从心地转起。转凡心成佛心，就是转凡成圣。

心转了，身就转了。确确实实，佛法里的教人，不老、不病、不死，这话都是真的，绝不是假的。啊，谁能做得到呢？佛与法身大师做到了。我们如果提升到法身大师的境界，也能做到啊。人为什么会有病、会老、会死呢？你有念头，你有妄想，只要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你就决定会老、会病、会死。啊，这个我们在大乘经上念的太多了。你如果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就不老、不病、不死。所以病从哪里来的？佛不是常讲三毒啊，贪嗔痴啊。你心里头有贪嗔痴，你那个心比什么都毒啊，那是病毒啊。心里头有严重病毒，外面有五欲六尘诱惑感染，你怎么会不生病呢？佛家才把这个疾病的根源找到了。我们中国圣人也了不起啊！中国的医书，第一个是《黄帝内经》《灵枢》啊，它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不是治病啊，讲长生的。根据中国古人这个说法，人的寿命至少要活200岁啊。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你能够保养得好，你能够照顾得好，它的寿命应该是200年。200年不到，你就死了，你没照顾得好啊！就像你们现在用的这机器一样啊，你没照顾得好啊，你把它糟蹋掉了。那么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也是讲求清心寡欲，跟佛法讲的理论很接近的。清心寡欲，佛法是把这个欲完全断掉，清净到基础了。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

0: 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
1: 在我身后放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直角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 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因状。
2: 告因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 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 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
1: 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 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之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 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就来到姐姐这边。 姐姐这边问他好了吗？他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他本身有戴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 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 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7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欸。

0: 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说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爷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爷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 明天

0: 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哦，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哦，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啊，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 这个出处法它

0: 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

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劳。

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
始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欸、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

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

0: 安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 鼓励壬辰年腊月

0: 约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

0: 界人士的尊重。哎哎，前头必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 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是五岁要饭了，
6: 是啊。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0: 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0: 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时候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时，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去了。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活的。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了这是一水。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了，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0: 是，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了，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 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

0: 门有联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
2: 眼
1: 不好，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人福眼福，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
3: 土地土司都死了。
1: 死了，死
4: 了，
1: 死了，死
4: 了，
1: 死
4: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6: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说念的一句也不说，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石子，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句不说，

0: 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弟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

0: 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 留给大

0: 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家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 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

0: 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 力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道戒啊，互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切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富有五种取他重物啊，也是同样啊患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五种就是五种不同的方式，五种不同方式呢，盗取他人贵重的财物。第一种苦窃取，苦窃啊是装成很痛苦啊，很可怜啊，那么很恳切的这种方式，那么去骗取别人的财物啊，这个骗取啊也是偷盗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手段啊去盗取别人的财物。所以这个苦窃取这些方面啊，在现成社会上也很多啊，装病的啊，装得很可怜的啊，让人家同情啊，那么把财物呢就送给他了。那么上一次啊，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在我们现在呢啊，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每一次呢到了菜市场去啊，总会看到一些断手断脚的啊，爬在地上用爬的啊，有的四肢呢被断掉的啊，在卖香啊，卖口香糖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呢啊，都是用一种怜悯啊，同情心，那么给他买东西。那么听说啊，这些人呢啊，他是有个集团的啊，他是有个集团的。啊，那么有这个集团，听说都是干坏事的啊，把人家那个小孩子呢啊，他把他拐跑了啊，把他那个四肢呢断掉了啊，然后每一天呢他都开车子啊，固定啊把这些人啊送到哪个定点啊，要他们去卖东西啊，送到哪个定点。那么到时间到了呢，这个车子呢再去接啊，一个一个再接回去啊，住一个地方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集团啊，专门在干这种事情的啊。那么在大陆上啊，我是还没有碰到过 但是有碰到过其他方式的。有一次我到上海，台湾组团到大陆来旅游，到上海。那一次不是台湾，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古晋晋中协会的同修，他们组团，招待我来参加。那么到了上海晚上呢去参观那个上海滩，这个上海滩呢人很多。就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

那么看起来就是很可怜的啊，他这个很穷的啊，没有工作的，就跑来找我了。那我看到这个，他都讲得这么可怜了，就是身上啊，就给他50块人民币了，啊，一张50块人民币就送给他了。啊，后来呢，跟了10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刚才只看到一个，现在怎么这么多啊？哦，一个一个出现。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可能都不会一下子怎么我的身边呢？怎么一下子陆陆续续的出现都是抱个小孩子的啊？第二次来的是一个男的抱了一个小孩子的啊。那个时候呢，我才知道上当受骗啊。不过第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点数了啊。只是说看到他都讲到这么可怜，他都开得了口了啊，又向我这个出家人要了啊，那就给你吧。那想不到呢，他去通知他们的伙伴，哦，一个一个来了啊，排队了。啊，这个有专门集团啊在干这个事情的。啊，有专门集团在干这个事情。那么过去啊，我听说有一个新闻啊，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有一个小孩子被抱走了，失踪了啊，就警察局报案了，报失踪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啊。有一天呢，他母亲在那个行天宫啊，台北市民权东路有个行天宫啊，行天宫呢就是拜关公的。啊，拜关公的啊，那边香火非常鼎盛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呢，就是请关公帮忙啊，啊，他也能帮忙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呢常常带我到行天宫去啊，有一些病啊，啊，去吃那个香灰啊，就是包一点香灰啊，然后回家呢。冲泡开水，不用吃药就好了。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有一天呢就去行天宫上香了啊，大概这个有感应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很面熟，但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啊！但小孩子看到他母亲呢，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啊！后来他才想到了他失踪多年的小孩子。啊！发现呢，他这个小孩子已经变哑巴了，啊，就是被拐跑之后啊，给他弄变成哑巴，啊，变成哑巴呢。然后再送到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啊，像这个庙啊，行天宫这个庙呢，他这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啊，送到那个地方啊，博取人家的同情，送他钱。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此地讲的苦窃取。苦窃取啊，装得很可怜啊，实际上呢啊，都不是真的啊，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轻慢取啊，这个轻慢呢，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势力。啊，比如说这个当官的啊，人家拜托他

办事，啊，他不理会他。啊，你红包没有送来啊，啊，贿赂没有送来呢，我这个章就是不盖，你事情就不能办。啊，逼得别人呢不得不送红包。那么送这个红包呢，那他不是心甘情愿送的，不得已的，不能不送，无可奈何的。啊，这一类呢就属于轻慢取，啊，轻视怠慢，啊，不尊重人民，啊，轻视怠慢，啊，或者这个有在社会上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啊，用他的势力威胁利诱，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一类呢，都属于轻慢取，啊，用他的势力。第三类呢，诈称他名字取，啊，就是用别人的名义来骗取他人的财物，啊，这个叫诈称。那么诈称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我自己年轻时候啊，亲身经历过的一桩事情。但这桩事情呢，引申的方面非常之多，啊，就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啊，去骗取财物的，啊，这个在现前呢，社会上也很多。啊，在我们佛门呢也不例外。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去给人家化缘，啊，说他要盖庙，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功德，啊，那个缘布啊到处化缘。那他到底是真的盖庙还是假的呢？啊，这个捐钱的人呐，啊。啊，也不会去调查这个事情，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此有一些人呢，用这种方式去骗钱的，啊，或者呢，啊，他说他要印经，啊，过去在台湾也有听说过这么一桩事情啊，但这个事情呢，我们。啊，也没有进一步去查证，啊，有听说过，啊，现在报纸上啊也登的很多印经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在提倡这个印经啊，那时候报纸还没有看到登广告要印经的，啊，后来这个。印经流通啊很广，大概有一些人啊觉得说，哎，这个生意蛮好做的，啊，他就在报纸啊登广告啊，登了大大篇篇的，他也印什么经啊，欢迎捐献啊，啊，那捐了之后他有没有印呢？有印，啊，他怎么印呢？啊，他可不像我们，你说印一万就一万了，他可不是这样的啊，他是收了印一万本的钱，他印一千，啊，那他也印啦，啊，不是没印啦，但是另外九千本的钱呢，啊，就归他的啊。啊，这个也有这一类的。啊，那么在最近呢，啊，啊，也是在佛学问答呢，我听到，啊，也有人利用我们净老教授这个名义去化缘的，啊，所以我们。

敬老啊，在佛学答问啊这个节目啊，都有做了说明了，在电脑网络上也做了声明啊，他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替他去化缘啊，绝对没这个事情啊。他在讲经的当中呢，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一生这个做法，来提倡，来说明，啊，教我们效法祖师啊这个做法，啊，是劝大家呢自己去修，啊，你自己觉得呢，这是好事，那你自己可以去做。啊，是劝大家去修，啊，不是跟大家化缘，啊，更没有委托啊什么人啊啊帮他去化缘，啊，但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另外还有人呢，这个跟老教授啊，这个照相合影。还有呢，请老教授呢写墨宝啊送给他的啊，他就拿这个呢啊到处啊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这个在佛学答问呢 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啊，啊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老教授的回答呢是，他写字送给他，啊，跟他照个相，啊，他并没有教他拿这个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你说他人家要求跟他照个相，刚好有那个机会，你不跟他照，那人家不说你这个价值很大嘛？啊，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很恳切的啊，要求写个字，啊，刚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啊，就写个字跟他解解缘，这个也是尝试，啊，这个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解缘，啊，并不是说附托他什么事情、什么任务，那，这个要辨别清楚，啊，这个要辨别清楚。那么凡事呢，利用他人这种名义，那么取得这种名闻利养，啊，这个都属于这个第三条，啊，属于诈称他名字取，啊，属于这一条。第四呢，四则呢，强夺取。啊，这个强夺取呢，就强取豪夺了。啊，用他的势力，啊，这个强硬的啊，夺取他人的财。啊，这个一般讲啊，啊，用武力的，啊，用武力的，啊，用逼迫的。啊，或者用他的势力，啊，强取豪夺，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强夺取。无则受计取，啊，那么这个受计取这一条呢，啊，是接受别人委托啊，寄放财物，把别人呢寄放的财物呢，把它占为己有了，这一类呢就叫受寄取。

啊，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别人委托他，比如说委托他保管一些动产不动产啊，这些财务啊，比如说呢，他这个金子啊，这个寄放他这个地方啊，他是寄放的啊，但是到最后呢，就被他盗取了。啊，他不返了，啊，盗取这一类呢，属于受寄取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很多啊。这个受寄取在现前社会上啊，也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啊，除了就是委托这个寄人财物，啊，那么另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啊，这个其他方式呢，啊，有类似的啊，就是在台湾过去啊。啊，在民间很流行这个互助会，啊，这个互助会啊，常常呢被倒会了，啊，倒了呢，你就哦钱借给人家呢，就你就要不回来了啊，啊，这个互助会呢，现在可能还有，啊，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啊，比如说十个人呢、啊，我们有一个会所啊，会所呢，他这个要用钱啊，那么他是不到这个银行去借钱啊，因为银行借钱呢，这个事情啊，啊是很麻烦的啊，你要有这个实物的啊，让他抵押。啊，他才肯把这个钱借给你，啊，而且还要算利息，所以一般呢、啊，民间呢、啊，这个有缺钱用啊，都是透过这种互助会的方式。那么当会所的人呢，他要负责呢去开标，标会，啊，时间到了，一个月标一次，啊，开标。啊，他去召集这些会员啊，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会呢是一万块钱的啊，一个月一万块啊，就是一个人一万块，那么他找十个人呢就十万块啊，如果大概他缺钱呢，他缺十万块，他就找十个人。找十个人呢，就是一个人啊，第一个月呢付一万块啊，那么第一个月付这个一万块呢是没有利息的啊，这个月是借给会所的，那么到第二个月呢啊，就是按照几个会员啊，比如说十个人呢、啊、分作十个月啊，十个月呢啊，下个月呢就开标了啊，那么会员呢你要用钱，那么你就要付利息了、啊、那么这个标的这个利息越高的人他得标啊，比如说这个会是一万块的，那么大家写一个字条啊，卷起来，一个写一千块的，啊，一个写九百，啊，一个写八百。那这个打开之后呢，谁得标呢？那个一千块的得标嘛。

那么1000块得标这个人，这个月呢，大家钱收起来就给他了啊。那收多少呢？一个人收9000块啊，一个人收9000块。

他就付钱了，啊，付钱了，他赚利息，等于钱借给人家用啊，赚利息。那么这个民间呢，互助会这种方式，那这个互助会呢，常常啊被倒会了，啊，倒会呢就是那个不是会所倒了，就是会员倒了，啊，会员倒了，那个会所呢赔不起，那他就跟着倒。啊，我们家呢，我母亲就被人家倒了好几个，啊，倒到最后自己也不行了，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受记取啊，属于这个范围了。啊，那有的人他真的是周转不灵啊，他不是恶性的倒闭，啊，有的人他是恶意的，他故意要倒闭的。啊，恶性倒闭的，啊，这个也有，啊，恶性倒闭的呢就犯了偷盗戒，啊，如果不是恶性的呢，那还是有一些罪过啊，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但是你故意呢要去倒人家的，啊，要去算计人家的，啊，这个就是盗了，啊，所以这个。还有这个五种啊，取他重物啊，这个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重物者，若五钱，若值五钱物，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重物啊？五钱就是重物了啊。如果这个。这个东西啊，价值五钱的这个物品偷盗啊，就犯不可悔。好，我们看这个铅，此正是五钱以上，皆名为重物也。不论何物，但使本处价值八分银子，取离处时。即犯不可悔罪。啊，这个是讲这一段经文啊，是给我们再解释五钱以上啊，都名为重物啊，贵重的物品，值五钱啊，不论何物，不管什么东西。啊，只要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啊，但使本处价值八分银子，啊，这个本处啊就是当时当地，啊，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啊，明末清初啊那个时候呢，价值是八分银子。啊，这个我们啊可以在啊考证啊，这个当时八分银子啊，大概呢，我们现钱呢啊值多少钱？这个当然啊啊，你要算到跟这个经上讲的呢啊，这个完全百分之百的，这个我看也。没把握啊，大概只能算一个大概啊。因此，这个五钱的说法呢，啊，有多种说法。那么，这个判定这个劫罪啊，啊，这个也很难呐 啊拿捏到一个非常准确的啊，所以这一条呢是比较细的。啊，比较细啊，因此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盗戒啊，这个戒相啊，啊，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在受这一条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啊，盗戒这一条呢，他都没什么把握啊。但是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值五钱。

啊，值五千，啊，那么我们总是呢，啊，大概呢，宁愿给他多算一点，啊，不要少算，啊，多算一点呢，啊，我们没有超过，啊，这个不犯这个不可悔，啊，如果少算了，常常犯了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五千呐，如果折合现在的这个价钱呢，我们可以，啊，多定高一点，啊，这样就比较保险了。啊，比如说昨天跟大家讲的啊，这个大概人民币300啊，那我们定这样啊，啊，这个就啊比较保险一点啊，或者你要价钱呢，啊，再定更低一点啊，大概250，那是最好的啊。你偷盗啊，不要偷超过250啊，就不会犯不可悔了。啊，定的越低越好啊！如果定到200，那就再好不过了啊！啊，你不要给他定个3000、5000、10万、8万的，他常常犯的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以为我没有犯不可悔罪啊！所以宁愿呢，这个定个低一点啊，啊，标准提高一点啊，这样啊，我们持这个戒啊，就比较有把握。那么取离本处就是你夺取啊，离就是把它移动了，离开它原来这个放这个财物的原地啊，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啊，这是讲你偷盗呢，要偷到多少价值的就犯不可悔啊，就是五钱啊。那我们现在呢？啊，暂定人民币200，你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经文：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以取离本处，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未具六缘啊，得方便罪啊，这个可悔罪啊。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啊，在签里面有注解啊，五宝即五金啊，这个五金呢，不是我们现在那个五金行啊，这个五金呢，它讲的是比较贵重的啊，就是所谓金银铜铁锡也，四则相也，以金银等作诸器具，名为四宝。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故云生相，金银宝物。为一则生金银宝物，二则相金银宝物也。或云七宝，准力可知。啊，这个五金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所谓金银铜铁锡也。这个称为五宝。这个四啊，这个经文讲若是五宝啊，这个签给我们解释四这个字，相似这个四。啊，似就是像的意思，啊，相像，啊，很像，似啊，这个似的意思。那么似就是以金银等作诸器具，

名为四宝，啊，就是金银，你把它打造成各种器具，像现在这个银楼啊，这个卖珠宝的啊，珠宝店的，啊，他把这个金银啊，这些都打造成器具了。那么打造成器具呢，它就叫做四宝，啊，相似的是四宝。那么为若为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啊，这个未成器啊，就是这个金银呢，它才挖出来了，啊，但是它还没有啊做成呢各种器具的样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金银啊，做戒指的，啊，做项链的。啊，做手环的、耳环的，啊，各种器具，啊，那当然呢，啊，也可以做一尊佛像，啊，2005年我到纽约去啊，这个香港有一个居士啊，他在纽约呢，那个唐人街啊，他开了2家珠宝店。啊，他带我去参观啊，参观他们珠宝店。啊，他问我说：“悟道法师，你要什么啊？”我给他讲，我要一尊地藏菩萨。啊，他就用那个金呢，啊，去给我装一尊小尊的地藏菩萨。啊，送一尊金的地藏菩萨给我。他这个是可以做成佛像的。啊，因为我看他们那个店，大部分都是一般这种首饰啦，那打造各种器具的非常多。啊，那么他的这个在香港啊有这个加工的门市部，啊，那工厂啊在广东这个番禺，他这个金银珠宝啊，他好像是祖传的。他父亲啊，祖父辈的都是经营这些，所以我去看了，这些都是四宝，啊，他已经做成器具的，啊，四宝。那么若未成器诸金银的啊，名为生宝，就是这个，比如说金啊、银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啊，这个采花，这个开采出来之后啊，它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啊，一般呢，啊，像这个金条啦、金块啦，啊，银条、银块的，啊，它是一块一块、一条一条，那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啊，那个叫生宝，过去这个悟弘法师啊，出家，啊，要出家的时候呢，啊，捐了不少钱，除了捐了这个2000万台币呀。啊，给道场那么另外呢，啊，他的捐了他母亲留下来的很多金条很重的他都捐给我们敬老教授那么那个时候呢，敬老教授啊，在景美银行啊开个保险箱他那个保险箱呢。银行有给人家租那个保险箱的，那么师傅就他每次银行就要我跟他去，去呢就是开保险箱，那么他就告诉我这些这个金子放在哪里，放了很多金条。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

黄警官呢、啊、在提倡这个《了凡四训》有声书，那个时候说台湾有灾难，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他就藏在国外啊，就打电话、啊、叫把那些声像啊、那些金条啊，通通卖了啊，去做那个《了凡四训》有声书的录音带。那么王警官呢？我跟他讲了他就真的去找一个居士在开这个珠宝店的卖得比较好的价钱通通布施了所以这个一类的像这个条状的这个属于声像所以我们在沙弥利仪看到的。这个声像金银宝物就是沙弥戒呢，有一条戒呢，手不能去抓这个金银宝物的，这个手都不能去碰的，有这么一条戒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为一则生金银宝物，二则像金银宝物或银七宝。准力可知或银七宝就是我们一般经上讲的车骑玛瑙这一类的那么这段经文是举出一个例子若居士呢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因为他这个畏惧六缘他是得方便罪。得方便罪。以偷心选择。偷心就是有偷盗的心。选择呢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在那边选择，在那边动。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那边呢，这个摸一摸，动一动。但是呢，比如说这个金子，这个金块在这个地方摸一摸，动一动，还是放回原处，那没有拿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就未离处没有离开他那个原处还是他这个原处。那么这个犯可悔罪。因为有这个偷盗的心了有偷心有偷心。那么这个是得方便罪，但是他没有具足这个六个因缘，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若选择已选择已就选定了他要哪一件了，取离本处，执五前者，犯不可悔。那么这个签给我们讲了，以具六缘，便是戒体。这个已经具足六种因缘。他这个选择好了已经给他拿走了，取离本处就拿走了。只要他那个东西一离开拿走了那就犯了不可悔了。就失掉戒体了。不论受用与不受用。这个不论受用与不受用就是你只要把它离开本处了拿走了，不管呢你有没有用到这个东西你只要一动一动一拿走你用偷心去拿走，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不管你有没有再拿去卖钱自己去用或者没有卖钱有没有受用只要呢这个行为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因为已经具足六缘。我们再看这个补弘一大师的补释，大力分别为地处、上处、虚空处、城处、车处、船处、水处、
田地生幌处、身上处、关税处、共齐处、无足处、二足处、四足处、多足处，此节属地处。大力云：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啊，这个弘一大师呢，这个补充解释啊，那么他是以这个四分力啊，再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四分力呢，讲的这个处啊，讲这个处啊，处就是处所，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啊，讲了这么多地方啊，讲了这么多地方啊，那么这些呢地方啊，都是处所啊，都是处所啊，所以此节属地处。他讲这个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未离处啊，或离本处啊，这个处就是属于大力讲的地处啊，是属于地处啊，地处就是他这个财物呢，他的地点啊，他的地点，他存放的一个地点啊，是属于地处。啊，那么这个啊，除了地处以外呢，那下面还有这么多的处所啊，这是讲得很细了啊，上处、虚空处啊，城处、车处啊，船处啊，水处啊，田地生幌处。啊，虚空处呢是悬空的啊，啊悬空的，所以这个处啊，它大力呢讲得很详细啊，悬空的，比如说它掉在那个地方的悬空的啊，乘处啊，你乘车处啊，像我们去坐飞机啦，坐船啦啊，那个等候的地方啊的乘处啊，那你上了车呢就车处啊，在车上啊，或者放在车上啊，比如说车上这个不是有那个放那个东西那个行李柜吗？啊，你现在上飞机、上船、上车都有一个行李柜啊，那个叫做车处啊，船也有船处。啊，那么水处呢，就在水里面的。啊，这个金银珠宝啊，是在水，是水里面的，不是在地面上的。啊，田地生幌处。啊，在田野，啊，或者呢，生幌就是生的寮幌，啊，这个地方啊，身上处呢，就是他带在身上的，啊，他这个金银珠宝啊。他带在他身上啊，他放在口袋，或者呢，他当装饰品啊，带在身上的啊，或者在关税处啊，这个关税处就是政府官员啊办事处啊，在这个我们一般讲海关这个处所啊，现在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我们在海关啊也常常很多这个物品啊。啊，这个停放在这个海关的地方啊，关税的地方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呢，香港有一个居士呢，送了一批佛像啊给图书馆，到了台湾海关呐、啊，被扣了啊，说我们这个要卖钱的、要赚钱的、要交税金的啊。啊，后来呢，好像也。我们付了一些税金呢，才把那个佛像取出来。啊，其实啊，我们并没有卖钱啊。那么他停放那个地方啊，啊，那个叫关税处、共齐处啊。那么共同约定啊，一个时期啊，到哪一个处所啊，放在哪一个处所。
大家呢约定的

一个处所，无足处、二足处、四足处、多足处，啊，这个就啊有待查佛学大辞典啊，或者三藏法术，这个我们详细要了解啊，可以来查这个资料啊。那这个地方啊，啊，我们知道呢。是很多个地方啊，就是这个金银珠宝啊，它存放的一个处所。那么此节属地处啊，此节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属于地处啊，一个地点，在地上的啊，那不是在身上，也不是在水里啊，这个属于地处。所以大力云啊，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在这个地上地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呢也有啊一段注解啊，我们也啊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啊。生相金银宝物一说，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如黄金是天然的黄色。不假人工制成啊，这是一个说法啊，一种说法啊。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啊，就好像这个黄金呢，它天然的就是一个黄色的啊，它不需要经过人工啊去制造啊，它本来就是这个颜色。象金呢是白银，以石黄煮染，令色似黄金，即名象金。啊，就是白银呢再去加工。啊，我们现在讲啊加工，啊，那么就啊会变成啊它的颜色呢跟黄金一样，啊，即名象金，啊，又叫镀金。啊，现在讲镀金呢，大家比较。常听说过，啊，电镀的，啊，那么这个电镀的镀金啊，做这个一般这种不是真金的啊，现在一般讲 K 金的，啊，这个做起来也非常漂亮的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过去讲经也常常提到啊，以前在大腊时一个居士。啊，很早年了一个居士，啊，那这个居士啊，叫陈大川啊，陈大川居士啊，他现在退休了。那么他就是专门经营这个镀金的，啊，做这个镀金的，啊，他的工厂啊，在杭州萧山啊，已经开了大概有二十几年了。啊，他可以说是很早期到大陆来的台商啊，工人大概也有七八百人啊。那么在早在十几年前啊，他就去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啊，他就邀请我啊，说到他们这个萧山这个工厂啊，有个佛堂。啊，说那个佛堂啊，可以供养我在那边修行。啊，我一直也没机会去。啊，后来好像在这个03年还是02年啊，我忘记了，好几年了。啊，萧山有一个寺院啊，请我去。啊，这个请我去啊，那我就跟他联络了啊。我说啊，你以前啊找我去，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去啊。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去啊，顺便去参观你那个工厂啊。所以他那个工厂啊也蛮有规模的啊，警卫森严啊。那里面啊这个员工很多啊，有个小佛堂。那么他做的这个镀金啊，是形形

0: 色色的，很漂亮的，啊，专门做外销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非常好，啊，生意非常好，这是一种啊。二说呢，啊，用金银做成的各种器具，名象金或四宝，如金杯、银杯及各种 K 金制品，为做成器物之金银等。称为生金，也叫生宝。啊，共其处，互相约定在某时某地，啊，偷盗财物之谓也。这个是第二种说法啊，就是金银做成各种器具啊，啊，这个名称呢，就称为象金。啊，这个好象的象啊，象金。啊，或称为四宝啊，就是我们这个经文讲的若是五宝啊，这就是已经把这个金银啊做成各种器具了啊。那么还没有做成器物呢，就称为生金叫生宝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段经文。是偷盗啊，这个金银珠宝这一类的财物，那么这个价值呢，都是定在五钱啊，价值都是五钱只是呢，它的物品不一样价值是一样的这个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呢，就换了不可悔。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南方法喜菩萨寄送第一首，佛身常显现，法界悉充满，恒严广大音，普证十方国。这首偈在前面报告过，这个经文虽然不多，意思非常的深广。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他说这首偈是显真佛身，这长者呢，第一场出三世故，至福于理，沾染常照。我们就大师的开始

做简单的解释。这个常的意思是就法身、报身来说的，因为法身跟报身呢，都是无障碍身啊。我们说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真法身。那么应身跟化身呢，比不上这个法报无障碍啊。应身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既然有个身了，中国老子说过，无有大患，唯吾有身。啊，换一句话说，有这个身相，必定有障碍。啊，虽然在理上没有障碍，它事上有障碍啊。啊，到什么时候事上没障碍呢？在一真法界里面，事事无碍。九法界里面，四根四有障碍，为什么呢？佛来了，他没有障碍，众生有障碍。啊，在一真法界里，为什么这个应化都没有障碍呢？因为一真法界里说，所有一切大众都明心见性，都没有障碍。啊，佛没有障碍，菩萨没有障碍。声闻大众通通没有障碍，那就真的是离思无碍、事思无碍。九法界里头不可能没有障碍啊！凡夫太多了，具足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众生太多了啊，他对你有障碍，你没有障碍，他对你有障碍啊。所以这个障碍不是从自身来的啊，是从语言来的。我们懂这个道理。这个经上讲的是法身报身嘛，那当然在一真法界了。至福于理，这是讲修德与性德了相应了。理是性德了，智是修德了。这里我们要留意，唯有智才是真正修行。定是不是真正修行的？定不是的，定是开智慧的手段，唯有智啊，智能破无明啊，定不能破无明啊。诸位一定要懂得，定只能够伏烦恼啊，能伏见思烦恼。能伏尘沙烦恼，不能破无明。定开慧，慧能破无明。

慧能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慧才有用啊。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智慧开了啊，才算是成就，智慧没有开啊，不算成就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求智慧要紧啊，求智慧不能不断烦恼，不能不修福德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修福呢？谚语常常讲啊，福至心灵，一个人福报现前的心思灵敏呢，他就灵了，换一句话说，他就有智慧了。没有智慧的福报叫痴福，愚痴啊，痴福啊，痴福绝对不是好事情啊！痴福那个福越大，往往造的罪业越重啊！所以，克时而论呢。宁可修慧，不修持福啊！有智慧没有福报，生活苦一点啊！想做一些好事情啊，没有力量。但是不做恶，换一句话说，他不会堕三途恶道。知福那就不得了啊，知福要是造极重的罪业了，那堕地狱啊。由此可知慧是多么重要啊。慧从哪里来呢？因是本具般若智慧啊，虽有因没有缘不行啊。缘呢，亲近善友啊，亲近诸佛菩萨啊。怎么亲近法呢？天天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把经义啊变成自己的思想，把经里面的教训呢变成自己的行为，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啊，放弃自己成见就是放弃，就是破所执障啊。放下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这是破烦恼障，不能不干呢、啊。这二障障住了啊！啊，我们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就把二障去掉去了。二障去了之后，这个自性里面的性德就透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修成或本有，修成就是本有。

下面一句叫湛然常照啊。啊，这个就是意思了。湛，这个湛然呢，是形容真心的清净。六祖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他其用就是照见的。般若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就是看破，真的看破了。宇宙人生一切事理性相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显常显现，常的意思啊，明白了，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显，现在什么隐，这个显的对面是隐啊。为什么隐了呢？你有二障障住了啊，而且今天天阴浓云密布啊，阳光啊被云彩遮住了，太阳隐了不现了。如果这个云散掉了啊，太阳就显现了啊。那么这个显的意思就很明显的破二障。我们凡夫啊，我们的性德就像太阳一样啊，凡夫的云层太厚太厚了，急急呼呼啊，在白日之下呢，也像在夜晚，光明透不出来了。在六道里面，永远像生活在阴暗之中，不见天日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们讲这个天，信天，日至日，我们信天至日，被烦恼所致，浓云遮盖了啊！佛教我们修行没有别的事情。两样东西去掉就行了，去掉了烦恼障，你就证阿罗汉了。你这个浓云密布啊，去掉一部分了，天亮了，有没有见到天？见到太阳没有？还是有云层，不过这个云层薄了一点了，不像以前那么厚了。阿罗汉还是没有见到信天，还是没有见到智日，必须要把所智障再去掉。然后所谓的是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见性就是见信天了。自信般若之日，光线就透一分出来了，真成就了。大师在此地他有一个说法，

合起来讲呢，二丈居破。法身、智身都现前了。换一句话说，实在讲呢，二丈都障两种身。立二丈啊，这两种身都能够现前。这都是说这个显的意思啊。跟九法界的众生不一样。法界悉通满，清凉大师也有说，诸根相好，业业无边，无限佛智之所庄严。这个话我们听了不好懂，他还有解释，诸根相好，业业无边呢，说的是自受用身。报什么？自受用身呐、啊，无量无边佛德之所庄严，智慧之所庄严。这个也有两种说法，报身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这个说法是说的自受用，

佛也是凡夫修成的呀。他的表演不止一次啊，在十方世界常常表演呐、啊。这场戏不断重复，再演。目的呢，是教化成熟的众生，时时有成熟的，处处有成熟的。所以这种表演永无间断。佛为我们表演，从凡夫怎么样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八相成道，那是正果的表演啊，度化众生正果的表演、啊。

大乘摄性位的菩萨，小乘四国四相，是为我们表演初学入门。在古时候，印度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佛，先学戒律，先学小乘啊。如果是小乘根性的，五年戒律学完之后，这个在形象上可以说能够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活啊，日常生活行持相应了。学小乘经论，如果是大乘根性呢，小乘戒律成就之后，就能够学大乘经论。大乘小乘戒律的基础一样。这个基础做好之后，大乘好像比如说盖高楼大厦，小乘呢盖平房盖二楼。诸位要知道，地基是相同的。基础虽然相同，但是大乘的基础啊，必定比小乘深厚。什么原因呢？智慧在戒里头，那个戒不一样了。这很明显的，没有智慧人持戒很勉强。我说老师一定要做，我不能不做。不做的时候他要处分我。被逼着的呀。换一句话说，被动的他不是自动的。大乘菩萨持戒的时候欢喜自动的。智慧进去了。晓得什么？这种做法叫真自在啊！所以戒律在大乘讲解脱戒，你看看多自在。严持戒律，原来是真正的自在、幸福、美满的生活。无有所人呢？为什么你初学感觉的很有所的很不方便呢？是因为你放荡惯了，一下叫你收敛呢，你感觉到不习惯了，你懈怠懒惰惯了，一下叫你精进啊，你精进不来了。你过的生活不是正常生活啊！你过的那个生活，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所以，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你过的是三途六道的生活。三途六道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所以你没有幸福啊。

他懂这个道理啊。佛菩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大自在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过这种生活，开智慧，与戒定慧相应，与自性里面的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相应，他怎么不快乐？啊，真的叫法喜充满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就是法喜啊，那是真快乐啊。不过佛的这个日子啊，世间人是讲真快乐，那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他的苦并没有离开，并没有断，现在的苦暂时停了，他觉得快乐了。你要不相信，叫你一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两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饿昏了，那你还有什么快乐啊？遇到许许多多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你快不快乐？佛经上说，别人回报你、侮辱你、欺负你，你听到了、看到了，如饮甘露啊，那叫真快乐。你看到听到的心里很难过，你就不快乐了吧。世人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个助人的快乐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没有帮助过人。真正的帮助个人，常常帮助人，这一句话你就懂了。为什么呢？亲身体验到啊。你懂得了。你没有亲身体验，听人家说快乐，究竟怎么个快乐法，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到。所以佛法要亲证的，那才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没有亲证呢，吃东西很好吃，吃得很快乐，决定比不上你自己会做。做很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那个快乐你就想不到了。吃好吃的东西这个快乐，你为什么？你有这个经验，自己做出好吃的东西供养别人，布施别人，那个乐你想不到。你自己要常常做啊，常行布施，常修供养啊，乐就在其中了。为什么佛菩萨这样干法？这里这个大乐嘛，这是享受啊。工作他怎么会疲倦？他怎么会讨厌？不会吗？

无有疲厌，为什么无有疲厌呢？里头有真乐在里头。啊，我们凡夫做事情做久了会疲劳，会厌倦，为什么呢？没有乐。啊，你的工作里头啊，没有戒定慧呀。啊，充其量有戒，戒什么？你做得很如法。啊，如法是戒呀，没定，没慧，所以工作久了会疲劳，会厌倦。啊，把定慧把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融合在生活里头，融合在工作里面，你的生活工作都叫菩萨心。啊，我们说个最粗俗的话，你过佛菩萨的生活。你做的是佛菩萨的工作，没有疲厌了。

这自受用啊，他受用是把自受用的身与土贡献给别人。 清凉大师在这里说：“为诸如来有平等智，示现微妙净功德，具纯净土，为十地菩萨现大神通，转大法轮，化身啊，这个报身。” 报身佛度化的对象是地上菩萨啊，十地菩萨，别教的佛度别教地上菩萨。 等于圆教啊，十住啊，别教十地呀，等于圆教十住，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的菩萨见不到报身如来。 见到报身如来，初地以上啊。

换一句话说，初地以前所见的佛都是应身化身。应身化身度地前的菩萨啊，同样啊，也是现大神通啊，转正法轮呐、啊，帮助一切大众啊，断疑生信啊，修学

啊，在大乘法里面得真正的法乐。啊，这是后面两句所讲的了。恒严广大音呢，普真十方故。这首偈大意懂得了，最重要的，我们要怎样修学？再看第二首，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界。随众生要欲，邪是神通力。这个一首意思非常明显。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间。这个世间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现的身，随类现身，就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像《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的五十三参，随类现身呐。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不外乎应身化身。但是在大乘圆教里面讲，一即十三，三即十一。应身就是报身，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应身，就是报身。没有分别的。相上讲有三，性上讲十一，事上讲有三，理上讲十一，一二三，三个二一啊。方方面面呢，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你才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不能着在一边呢，着在一边就不通了，就有障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都清楚，都明了，于是乎就通了，融通，障碍就没有了。这个两句是讲佛现身，无处不现身。第三句呢，随众生要欲，我们看了这一句就晓得这是什么。

这是因果。众生有感，佛就有因。啊，给诸位说，众生以善心、善行感，佛以善心、善行来应。众生造作罪业，以恶心、恶行也感呐。佛应不应呢？佛应。佛也会以恶心、恶行来应。为什么佛会有恶心、恶行呢？给诸位说，佛善恶都没有啊。诸佛菩萨的应化了，从众生心想生啊，你要做恶，恶行，佛就变现什么？变现阎罗王，变现罗刹。来治你的罪。为什么佛现这种相呢？大慈大悲呀，这什么慈悲呢？消你的业障啊。地狱恶鬼这个境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呐！啊，西方极乐世界、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所现，为时所变。是一不是二啊！你要真正懂得这个境界了，啊，不要说如，虽没有如。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理事都清楚了，设法界何尝不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跟设法界原本不二啊，差在哪里啊？迷雾有差，悟了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诸佛菩萨在地狱里头，在恶鬼道里头，他自己的感受是一真法界。是清净平等法界。那个作恶的人，受报的人，那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感受是极苦的境界。他在里面呢，要受足啊，他过去造的那些恶业，感得的果报。不相同啊，不一样啊。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清楚。所以，佛菩萨了，就像我们的父母。

司长一样啊。我们做了好事情，父母司长奖赏我们，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做了坏事，父母司长要惩罚我们。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做了坏事，堕三途，佛菩萨对我们的一种惩罚。我们做了好事情，有天堂，有净土，那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赏赐啊。我们细心去思维，真正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即使做地狱，堕地狱，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希望在地狱里面，把自己一生的罪行恶业洗刷干净呐！重新做人呐，忏除业障，重新做人，那就离开地狱了。不但离开地狱，永脱轮回。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呀！我说的这些话，是我自己想的呀，还是有依据呢？给诸位说。不是我自己打妄想，真有依据。依据在哪里呢？就在《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善财童子的参学，参访圣热婆罗门。圣热婆罗门代表的是什么法门呢？愚痴。参访甘露侯王，甘露侯王代表嗔恨。参访法多密苏女，代表贪爱。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这三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应身呐，应化身呐。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读到的，监牢地身，无毒鬼王。都是大菩萨，佛都给他们受记，将来他们都成佛。一般佛寺里面放焰口，焰口台对面有个鬼王，浇面大士，是谁？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变现鬼王的身份了。

所以他那一种严厉的刑罚是什么？大慈大悲呀！帮助你快速的消除罪业，消除业障啊！怎么不是慈悲呢？

子弟犯了过了，父母师长体罚，打你，骂你，罚跪，那是真正的爱心呐。 真正的慈悲呀，真正想成就你呀，现代人，潜质啊，就像。 前面偈颂里讲的，潜质不能测。现在人潜质啊，溺爱，小孩犯错误，原谅他。结果他是什么心理呢？犯错误不要紧，错误越犯越大，越犯越严重。 到后来不可救药了，中国人这个教学从小防微杜渐呐，不能有一丝毫过失，从小来培训。 将来长大是君子，是贤人。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少过失啊。你说哪一样是真正爱人？啊，爱的方式。 爱的手段，爱的结果不一样啊！东方人这个父母师长跟西方人不相同啊，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一样啊。 非常不幸，这两个世纪以来，东方人迷了，啊，被西方这些科技、工业科技引诱，着了迷了，把自己传统的文化否定掉了。 抛弃掉了，也没向西方去学习。啊，现在西方世界的病发了，东方世界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演变到最后啊，不可收拾啊！同归于尽而已啊，这是非常悲惨的下场啊！我们不能不警觉，随众生要欲，跟诸位举过几个例子啊，这个例子。 有正面的，有反面；有顺境，有逆境。啊，我们细心思维，才知道诸佛菩萨对于我们
确确实实是不舍弃。就跟父母对子女一样啊，子女再不好，父母对他的爱心永恒不变啊，这个恩德谁知道呢？只有觉悟的人他才知道啊，迷惑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迷惑人觉悟之后他才晓得，感恩图报的念头啊自然就生起来了。我们要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升起这个念头，才了解事实真相？要到大彻大悟。纵然没有到彻悟，也一定呢接近大彻大悟的边缘了，懂得了。这个时候虽然懂得了，父母不在了，父母在的时候不知道恩德了，等知道恩德的时候父母不在了，根基浅的人知道这一生的父母啊，不知道过去生的父母啊，想想我们过去经历无量劫又无量劫，生生世世我们的生身父母啊，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兄弟姐妹家亲眷属，你说有多少？数不清呐！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如果修行好的大概做菩萨做佛去了，修行不好的依旧在九法界，依旧在六道。我们没有觉悟，没有天眼，看不到哪个众生是的，可是学佛，学佛如果稍稍其如境界，烦恼虽然没有断，烦恼障重嘛，所知障轻嘛，智慧透了一点光明，发现到了，凡是有缘人都是过去生中有这个关系，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善缘，一方面是恶缘。我们明白善缘恶缘都是有缘，有缘必定是过去
父母啊，过去的兄弟姐妹啊，家亲好友啊，否则的话，这一见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或者是一见面，你为什么对我不好？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这个道理相同，想清楚了，于是我们报恩的心到哪里去报啊？就是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过去生中跟我的关系密切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些人就是我的对象。准，没错。我们要把知恩报恩呢，在这些地方落实。跟我有善缘的，我要报答他；跟我有恶缘的，我还是要报答他。要知道啊，恶缘是消我自己的业障啊。都是帮助我成就我三学三会的。我们菩提道上才真正会有进展。我们报恩的这个愿望不但升起来，非常恳切。

那么现前他也在迷，迷得比我还重啊，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那想到我要怎样报答他才是真正报恩者。真正报恩者一定要帮助他觉悟，为什么呢？觉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不是物质供养啊，物质供养是很有限的 啊供养的再丰足，他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呢？

啊，所以要帮助他觉悟，帮助他了认知六道轮回苦，帮助他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我们要劝导啊，而且要做示范。要带头去干呐！那叫行菩萨道啊！

尽自己的智慧能力，方方面面通通顾到，这就显示神通力了。全心全力去做啊，为这些有缘的众生服务啊，要做到冤亲平等，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我们的心呢，真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现前了，这个人是恶人，过去害过我的，算了，躲他远远的，这个不行的，这没有真正觉悟过来呀。真正觉悟过来是一样欢欢喜喜对待他，提不提防他呢？无需要提防他。我们中国谚语常常讲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六道里的众生的话。真正觉悟的人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啊也是不可有。防他干什么？有什么好防的呢？为什么不需要防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防它干什么？你心里有防，你自己就有分别执着了。不可以啊。他再害你呢，害你命呢，哎，欢欢喜喜往生了，感谢他，为什么呢？他早一天送我往生，对我来讲有好处，对他来讲呢有很大的过失，为什么呢？我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是为大家多服务一天啊，他把我提早送走了，对我是有好处，他要背因果，为什么呢？众生的福报被他障碍了，他害我借罪呀，不在我这边，我这边没有罪，在众生那边。所以觉悟的人永远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圣经里头不然贪恋呢、啊、没有这个念头啊。逆境里面没有真慧啊，没有愚痴啊，永断贪嗔痴慢，对一切众生决定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对待啊，啊，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纯以慈悲，我们自己成就了。你想想看，不是在这些境界里头磨练，我们功夫怎么能够提升到这个境界？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古德常讲的吃亏是福啊。啊，你说是不是福？占人便宜的真的吃大亏了，吃亏的人真的有福了。真正修行人吃亏，境界必定向上提升。为什么？他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呢，这个世间人呢，吃亏也有福，吃福好啊，不是不好啊。虽然没有智慧呀、啊，他来生有大福报啊。这世间那个吃福是怎么修的，你就晓得了。哦，原因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那懂得它是什么因呢、啊？请看下面第三首：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这一首偈子里头所说的这个境界，我刚才已经说的很多了。佛随众生心，善心也好，恶心也好，真心也好，假心也好，佛通通随身呐、啊，都现在你前面呢、啊。你心觉，佛现佛菩萨身，啊，善知识身；你心恶，佛现魔身，啊，佛现鬼身，帮助你消业障嘛。啊，你要不受灾难，你的业障消不了。严重的罪障，地狱能消除。啊，就像这个一般人犯了罪了，啊，法官判他刑罚。判他坐牢，

地狱恶鬼畜生，不是佛变现给你受的，你自己业力变现的。你业力变现的，佛菩萨随顺你，佛菩萨也入你那个境界，来帮助你啊。地藏菩萨，他的誓愿，大家都知道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看看，那个地狱像世间的监牢狱一样啊，里面都是犯罪的人啊。他去干什么？他去教化了。啊，那么这首偈里面意思非常明显。啊，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这个境界的来由，因缘非常复杂。啊，佛经常讲啊，无量因缘呐。但是无量因缘里面，确实有一个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个真实的教诲，无上玄妙的指导，我们要记住啊。要遵行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佛，你当然成佛。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建立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为什么？因为你心想。啊，所以净土圣贤录里面，宋朝迎科法师三天念三天佛就能往生，好像太容易了嘛。没错，是容易，你不肯干嘛。他能够三天三夜专念阿弥陀佛，专想阿弥陀佛，不眠不休啊，连一滴水都不喝啊。真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阿弥陀佛就来了，强烈的感呐，阿弥陀佛马上就应了。他真的求生呢，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十年之后，啊，佛说，我再来接引你，啊，他不要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走，啊，阿弥陀佛也同意了，告诉他，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为什么不当时就带走呢？给他三天呢？这里就很深的意思，让他表演给大众看。啊，如果当时带走的时候，人家开了门看到迎客法师死了，饿死了。啊，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

我死了，太累了，累死了。别人会误会啊！啊，门一打开，高高兴兴的，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三天果然走了。你想想看，影响多少人？宋朝到今天，七八百年了。不但影响到当时，影响到现在我们呐！啊，为我们念佛人做证明啊！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没错啊！业障极深重的人，七天七夜念佛，像盈科那个念法。你才能成就啊，真心呢，一点妄心都没有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呐，啊，有一丝毫留念，假的，没有感应呐。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常常提一句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念佛。啊，盈科就是这个念佛。往生哪有难处啊？那个才叫做勇猛精进。平常念佛，一心一意，万缘放下。学地贤老和尚锅炉匠就行。这是一个什么呢？没有缘修复的，只好用这个方法了。要随顺自己生活环境啊！他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里头。啊，粗出家也没受戒，谁都瞧不起他。啊，他就能够本着一个老实念佛。啊，老和尚教的方法好啊，对于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念累了再休息。三年成功啊！如果有缘修福，那要学修无私啊，长春极乐寺往生的修无私，不认识字啊，没念过书啊，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庙里头专门做苦工作，啊，做一些粗重的工作，供养大众啊，修复。啊，任劳任怨。啊，你看他的态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啊，无论什么人，啊，笑他、骂他、侮辱他，他都欢欢喜喜，
一点成

慧心都没有，满面笑容，合掌给人家阿弥陀佛。啊，他也不说一句话。走的时候，欲知时知，自在往生。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呀。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佛是无量无边的相啊，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这两句话很不好懂。我刚才都曾经说过，如果现佛身、现菩萨身，你很容易明了啊。如果现其他的身，你就不知道了。说示现现无情众生的身，那你就更不懂了。语言成熟的时候就懂了，语言不成熟的时候，佛还是常常现。这段事情呢，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起居作息有规矩啊，每一天早晨起来，做自己的功课，做样子给学生看。那个时候没有共修。修行，个人做个人。大家在一起聚会呢，听经。研究讨论，听经在一起。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出去徒步。世尊住的这个地方是在城外，居里城不太远，三里路啊，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公里到两公里的距离，那个时候的里没有现在公里这么长。三里路啊，大概相当于两公里的样子。为什么距离都市这么近呢？徒步方便，太远了就不方便了。入舍卫大城去徒步，徒步不是脱了之后就迟，不是啊，那个就很难看了。徒步之后盖好。回来吃，你看去徒步走这么远的路一个往返还要去圆门去徒，人家布施了还要给他说法或者为他解答问题，法布施嘛，再回来我们想想至少也需要两个小时啊。这是每天的功课啊。

回来之后大家在一起吃。不是个人吃个人的。我托的饭有多的，还有生病的，还有特殊原因，不能今天不能出去托钵的，我多的要分给他。吃完饭之后，你看《金刚经》上讲的吗？把脚洗洗。他们出门都是大赤脚，没鞋子穿的。趺坐而坐，天天这样做法，做了几十年呢。这一天被须菩提尊者看懂了，《金刚经》是这样发起的。须菩提忽然之间发现了的时候，对世尊赞叹的：“稀有世尊呐！”他明白了，大众呢？大众每天的呢，没看出名堂出来。须菩提看出名堂出来了，这就是说明，诸佛如来天天给我们实现。看看你什么时候能看出来。须菩提这个例子含义很深呐，绝对不是说你看不出来佛就不表演了，看不出来照样表演，永远不间断的在表演，绝对不是说你看不出来就不表演。须菩提为什么能看得出来呢？常年熏习啊，天天在看呢，习惯成自然了，不觉得了。但是佛天天讲经，天天讲经啊，这个智慧天天增长。智慧到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发现，世尊这个日常表演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一眼看穿了，发起金刚般若这一会呀。那么今天，诸佛如来时时刻刻在我们周边表演，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呢？说老实话，不学华严呢，真的是觉察不到。学华严之后啊，有一点智慧了，逐渐逐渐体会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疑不是佛菩萨在表演。众生所见者皆是佛身力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佛的神力在这里演说呢？佛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他老人家从来没间断过。不管众生能不能体会，众生总有一两个觉悟的。众生多了我们今天晓得，任何一个讲席都有许许多多的鬼神来参与法会

咽了菜鱼，尤其是讲经，九法界的众生都来听啊。人没有开悟的，鬼神有开悟的。九法界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我们看看听到什么时候像须菩提一样啊，豁然开悟了。再看下面第四首，光明无有边，说法亦无量，佛子随其智，能入能观察。这一首清凉大师只讲了一句话，法光无际，前面一首是感应道教，没有中断过的。放光说法了，也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这是华严境界，光明无有边，我们在华严经有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差不多有1000个小时了。对于这一句啊，光明无有边呢，多少啊能体会到一些了。确确实实感到佛菩萨的声光放光，我们现在人一般讲的说磁场啊，渐渐有一点点感受到佛菩萨的磁场。说法亦无量啊，这个说法不一定是言说，言也包含在其中。这个说法三轮说法啊，三轮是什么？身、语、意。无量无边呐，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耳所听到的，鼻所嗅到的，舌所尝到的，身所触到的，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说哪一法不是妙法？你有没有感触到？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佛子随其智，能入能观察。你因为现在没有智，

有知，你就能如，你就能观察。你入的浅深，你观察的广狭，看你有多大智慧。我们现在有那么一点点小智慧了，能体验得到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前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呐！这是真正的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不在这个本子里头啊。

这个本子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你有没有发现？你要能发现呢，那你距离开悟就不远了，很接近了。可以肯定在这一生当中，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机缘，豁然大悟。消息啊，境界虽然没有现前，消息已经有了。有了消息了。那么你从这个地方这首记来看，知重要。知从真诚清净心里面透出来的。所以做人，尤其做个学佛的人，那不真诚不清净怎么行呢？

不真诚，般若不能现前；不清净，烦恼不能断。换一句话说，真诚清净呢，这个里头一定还要具足平等正觉慈悲。

再从事上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十句二十个字，每一个字一定具足其他十九个字，每一句一定具足其他九句。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我自己这几十年当中，你要问我修的什么，我就修的这个。我教人呢，也是教这个。我跟大家在讲台上讲的，也是这个。

千经万论啊，离不开这个中心啊。啊，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根本的。啊，枝叶再多，都是从这根本生出去的。这二十个字是根本呐。啊，我学佛50年，讲经44年。归结一切经教里面，佛陀教我们的是什么？我把它归纳成10句20个字。啊，这个是我修行的依据啊，变成自己的中心的思想行为。思想不离前面10个字，行为不离后面10个字。认真去干的。对于这个大乘经教才稍稍有一点体验。这一点实意啊，真实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受用。啊，我能得到，诸位同修个个都能得到啊！啊，问题是在方法。啊，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关键呢，在大家肯不肯去做，肯不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能肯克服，你必定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南方法喜菩萨的赞颂第五首：佛身无有生，而能是处生；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这个以下呢有三首偈，就是第五、第六、第七，是讲体用无碍。那么这首前面两句，清凉大师说：“月相无生现身。”后面两句呢，是就性上讲，无住而住。无生，唯佛体啊，清凉上为佛法体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一句话很不好懂。这个佛在一切大乘经上常常叙述这个无生的道理，无生，他能生啊！佛身无有生，而能是处生。这个是是实性，所以万有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来的啊！无是能生的，所以佛在这部经上跟我们说，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就是讲的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论啊，佛法论本体。无生是体，有生呢，那是用，是大用。有体当然就有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得到，无生而生，那所生的相呢？设法界一真庄严，生而无生呐。体是无生，相哪里会真有呢？

这在理上讲不通啊，事实上啊也不可能啊。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森罗万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我们要懂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现象，这个现象都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凡夫不晓得事实真相，执着这个梦幻泡影啊，以为是真实。真如同我们做梦啊，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而以为呢，这个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的啊，不知道在做梦啊。这种情形我们大家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啊，每个人都做过梦啊，都有这个经验呢。醒过来之后啊，才知道是梦境，才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就如同在梦境当中一样，不知道是在做梦。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就好比啊，他们这些人是知道自己在做梦，于是对于一切境界的感受啊就不相同。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人，在梦中的感受啊，有苦乐忧喜舍。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呢，这五种感受都没有了，所以叫正受。他那个正呢，就正在此地啊。我们要晓得，因为他知道是虚幻的，所以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下面会说到。所以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晓得，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迷啊，被这些虚幻的相迷了我们的心智。这是一切苦的根源呢。这个迷就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无明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然后这唯心所现的相啊，就产生变幻了。说老实话，不是外头境界相有变化，是你的意识把这个外面的真相啊看错了，看到有偏差了，产生错觉了。

时，在你意识里面呢，生起了幻想。我们要问这个事实的真相啊，在佛法里面讲是幻象啊，阿赖耶的相分呢？啊，现在这个相是唯心所现的，你能见唯心所现吗？唯心所现确实在你面前，你能不能见到呢？你不能见到。你所见到的是唯识所变出来的相分。法相唯识学里面，这个讲起来是很繁琐。讲有本质相，有影像，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九界凡夫没有见性的，你见不到本质相。你所见的是什么？你所见的是影像。

这个话还不好懂啊，我们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传播啊，或者电视，本质相啊，就好像讲经的现场啊，这是本质相。我们所见的呢，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场，所见的是电视上的画面。是网络上的画面啊，这个画面是一个转播站又传一个转播站，传了很多的转播站呢。我们看的是这个画面，这怎么说法呢？我们把这个现场啊。这个画面的现场啊，设定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八识啊，每一个识都有四分啊，相分、见分、自证分、真自证分啊，不但每一八个识都有四分，五识一个心所法也有这四分。心心所都有这个四分，这个四分里面都有相分，相分的本质相，诸位要记住，就是那个现场，是阿赖耶的相分。莫那的相分呢，是从阿赖耶传过来的，没有见到阿赖耶。他那个相跟阿赖耶的相分完全相同，就好像我们电视传播一样，从现场传播出来，这是第一个接收站的。意识又会从莫那识那里传过来，这第二个接收站。前五十呢？

眼耳鼻舌根，鼻舌身呢，眼识也有这个，也有相分，耳识也有相分。前五识的相分呢，从第六、第七这个转播站传过来，第三次传播了。相应的心所呢，那就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无数次转播啊。我们看到的像是这么个像啊。先前呢，我们观念当中这个境界是这个样，不是本质啊！什么人能见到本质呢？转阿赖耶识的人啊，这个通常在大乘教里面讲，什么人见到阿赖耶？八地菩萨。对，八地菩萨了。在现场，他见到现场了。这个现场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个现场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没有相。而这个真的现场的相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现代科学家了。不承认有物质的存在呀！他通过他们的观察，物质是什么呢？是一种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很了不起啊！他跟佛经上讲的很接近了。佛法里头告诉我们，阿赖耶是什么呢？阿赖耶就是真如本性的震动，确确实实物质现象是一个波动的现象，刹那生灭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哪有物质存在？这个境界，只有佛跟大菩萨才透彻明了啊。所以人家心地干净啊，一丝不挂了。这个慧能大师在禅经里讲的，本来无一物啊，真的。森罗万象在面前，依旧是本来无一物。你不要以为哦，森罗万象这么多，哪里本来无一物啊？这是物这么多。你执着那有一物，明了的人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急急呼呼说生灭同时，你不会觉察出来，那要很深的定功才看到真相你想想看，地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觉察到，登地了，从初地到七地，大概我们想象当中模模糊糊的概念，八地才真见到啊。八地是什么？不动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圆满落实世尊的教诲，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圆满落实，不是落实几分之几呀、百分之百的落实，八地所以一切法实实在在跟你讲啊，《般若经》上真的是千言万语，不断在提醒我们。诸法无所有啊，诸法不可得了，诸法毕竟空啊。这是事实真相。这样看宇宙，这宇宙真相啊，被你看破了。看破之下，你想想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为什么呢？这毫无意义。毕竟空啊，第一义空啊。

维摩经通常也称为小不思议经，华严是大不思议经。维摩经里面讲的不二啊，什么不二？无生跟有生不二，不二就是一。法界叫一真，一真是法界的本相，真实相。怎样才能够证得呢？一心，一心是能证的，一真是所证的。一心有浅深差别不同，一真的境界同样也有浅深广狭不同。

八地菩萨那个一心深呐，不是普通的一心呐，所以他看到诸法实相，我们用功要在这些地方用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微密观照，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诸法不生不灭。 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你不是普通。

菩萨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地纯净纯善，这个时候你的心地

这个境界深广没有边际，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没有边际。

要常做如是观。初学的人常常在定中做观。我们讲啊，打坐。坐中啊，它有观呐。坐不实，不实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它有观想。禅里头有观，那是智慧。深定，功夫深了。不必做，行住坐卧都在禅定当中。他的心如如不动，对外面六尘境界相越看越清楚，这个看不是眼看的，观六根都起观照啊，眼耳鼻舌身意。

所以修观的人也修禅的人，通常讲的上上根性的人，为什么呢？如果是粗心大意，妄念纷飞，他观不成了，他打坐坐在那上，坐在那胡思乱想。如果不是胡思乱想呢，他就打瞌睡，就睡着了，叫昏沉。不是落在钓局，就落在昏沉。钓局就是妄念纷飞。这个是修定的难处啊。你如何去克服？宗门里头克服的方法很多。我们修净土的人，诸位要知道，净土还是禅呐。你不要认为净土不是禅呐，那你就错了。净土用什么方法来修禅呢？我们采取的持名念佛，我们用这个办法了。持名念佛也是做观呢。你看看，我们净土三经里头讲修行方法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十六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十六种方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种，最后的那种方法。

这个方法最方便。行住坐卧都没有妨碍。心里怎么样？心里直观佛。我们现在常常讲，你心里只想佛，那想跟观有什么差别呢？有差别。观是慧，用的是慧；想用的是情。你要用情呢，那就变成想；用智呢，就叫做观。说事是一个事，用心不一样。想跟观呢，差别在此地。你是在形象上讲，完全是一样的。这事上讲是一样的。就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用情想。这个情跟智又怎么分法呢？再说的明白一点，情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智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这个说法不容易懂。那佛经里面的讲法呢？想里面呢，有心意识，那是想；观里面呢，立心意识。经上这个讲法，大家不太好懂。我的讲法好懂，其实我的讲法跟经上讲法没有两样。你要晓得，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就是妄想啊！意是什么呢？意是摩那，意就是执着。识呢？识就是分别。你想那个再换一个说法嘛，你就好懂了吗？利妄想分别执着叫观，这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那叫想。不能不搞清楚啊！不要以为我们把想当作观呢，那就错了。十六观经啊，叫你观呢，你变成十六种想了，那实在讲也能往生，往生的品位不高。那如果是观的话呢，那往生品位高了。观你能够看到实相啊，这个地方讲的体相作用啊，那个体是无生能生呐，体无生呢能生现象。你把那个现象的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个来源你看到了，你要用想呢？想不出来，怎么想？所以世间人没有办法了解诸法实相，原因是什么呢？他用想，他不是用观。我们看今天那些许多科学家、哲学家，还有一些宗教学家。他们没有离开心意识，他们在想、研究、探讨、观察，这个宇宙现象，
一代传一代，传了多少代了？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有相当发展了，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观察，还是找不到啊。宇宙的来源不晓得，都在猜测，生命的来源依旧是茫然不究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要跟佛两个对比的是方法错了。佛用观，他们用想。想能变现一切法，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一切众生都想啊，从心想生。观能见实相，想直见妄想。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与观相应呢？给诸位说，一相应，一切相应。我们要想想，想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怎么修的？他如何与这个观相应？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去研究，去观察。他放下自私自利了，他放下名闻利养了，他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了，他放下贪嗔痴慢了。我们今天很想用智慧来观察，智慧透不出来，什么原因呢？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

所以我们先是妄心，妄心怎么能做观呢？所以十六观呢，其他的观的时候我们观不出来啊。最后这一条叫你持名。持名真的把那个观降等，降到什么？降到想。你不要想别的，天天想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想阿弥陀佛。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结果呢，阿弥陀佛被你想来了，极乐世界被你想来了，凡圣同居土。这个在一般佛法里面，凡圣同居土不稀奇啊。我们现在这个住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吗？有什么稀奇呢？可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凡圣同居土都不一样，它很特别。设法一切诸

五佛刹土，四土啊不在一起啊，就是说不是一个境界。这个讲法诸位要听不懂的话呢，我再用个比喻，四土是四个不同的频道啊，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按一个频道一个画面出来，那三个频道跟那个不同频道你看不见。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电视很特别，一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四个频道画面全出来了，这不可思议 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啊，这个四土啊，一生一切生啊，我们生凡圣同居土，等于同时生有余土、生十报土、生极光土，十方世界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法门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都有这个能力变现这个净土，也就是常讲的是没想到啊，被阿弥陀佛他想到了，他想到他变现出来了，一尊佛想到变现就是一切佛的变现，那一切佛要不要再去变一个极乐世界，用不着了，一界一切，一切皆一，所以极乐世界也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变现的，理如是啊。因如是啊，语言呢，语言是阿弥陀佛促成的，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把一切诸佛心中无障碍的净土啊实现出来了，诸佛的本愿呢，这个真正才称得上常佛本怀啊，是常一切诸佛的本怀，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他做了个增上缘呢。

真相，真相还是不生而生，生而不生。千万不要执着，哎，真的有个生。所以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说，法上印舍，何况非法。这个舍就是不执着，对于佛法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就是离阿赖耶识，我们的心纯净纯善，纯净就是纯善，纯善就是纯净。

那么这个从相上讲，无生现身，这是真的。后面两句呢，从性上讲，性上说无住而住。法性如虚空，诸佛与众住。这个诸佛叫三世诸佛。

使对这个信的两句来说的，无生可得了。意思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说过了。法性如虚空，

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经文里面豁然大悟，正得无助，如果不生心，那就变成阿罗汉辟支佛了。阿罗汉辟支佛大乘里面讲啊，他们没有见性的，在明心见性上他有障碍，他知道了空这一边，他不知道有的那一面，他住在空这边，他不生心，就入涅槃了，小乘入涅槃了。世尊给他讲，他这个涅槃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的大涅槃。为什么呢？他没有生心。他只有利一切境界里头他心清净，这个六尘境界现前他心就不清净了，

啊，你看看这个经上常常提到啊，迦摄其五啊，啊，迦摄尊者是大阿罗汉呐、啊，听到天人在那里唱歌，在奏乐，哎，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跟着手舞足蹈起来了。他并不是有心的，自自然然的一种感应。啊，像我们一般人，这个听唱歌，不知不觉的时候呢，自自然然就跟着他一起唱了。啊，看到别人跳舞的时候，哎，就跟着一起跳了。小乘人就是这样的呀，大乘菩萨知道空有是一，维摩经上讲入不二法门，所以他能生心啊！啊，他生的是什么心呢？跟诸位说，我们讲的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生这个心，生起这个心才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佛法值得九法界众生仰慕尊敬，就在此地啊。如果没有这个心，你入大涅槃了，你跟众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众生尊敬你干什么？甚至于众生根本就不知道你存在。我想这些都是事实。怎么会赞叹你？怎么会尊重你？大乘菩萨了，做到无住生心啊，生那个心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生起这个心，众生怎么会不感恩呢？所以小乘人叫自了汉呐。他自己所做一半不受后有，啊，那个所做是烦恼断尽了，生死了了。脱离六道轮回了，这得大自在了，不再回来了。大乘菩萨不一样，自己成就之后马上回来帮助别人。学了有用处，这个就跟像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了，啊，博士学位拿到了，拿到回家去什么事都不要干了，学位拿到了，啊，不愿意出来给社会服务，回去享清福去了。啊，这是小乘。大乘怎么样呢？拿到博士之后啊，回到社会呀，积极从事于社会大众服务的工作。啊，这是大乘。换一句话，大乘学了。

就有用处。小乘学了，它不起作用。所以小乘证得的那个般涅槃，叫偏证涅槃，不是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偏证啊，真是空啊，偏到空里面去了，他不知道空有不二。大小乘呢，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区别。请看南方法喜菩萨赞颂的第六首：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光明弥不周，名称系原文。这一首偈是就作用来说，无趣无住而周边法界。

这个五六七这三首偈意思很深，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纯粹是哲学上讲的本体跟现象，说得非常之深广。前面一首偈讲无生而能生，无助好像又有助啊，法性如虚空，助佛于中住，好像有助。许许多多经论里头，我们常常看到啊，《维摩经》里面讲般若法门，《楞伽经》里面讲一切不生，《中观论》里头说不生为论宗体，啊，《中观》讲八不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富大师弥勒菩萨实现的，世贤为在家居士，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示现的，世贤为出家的法师。现在我们中国供养弥勒菩萨的像都造布袋和尚像。富大师说，佛法以无生为体，无助为宗啊，妄想为因啊，这个妄是忘记，把想忘掉啊，这是因，涅槃为果啊，他这个四句话说得好啊。但是这四句话呢，你要是对人家讲啊，一般人很难懂。为什么呢？不是他的境界啊，无生无住啊，就把人搞迷惑了这一首偈，针对前面这首偈而来的。大乘佛法最怕的着相啊，一着呢就错了，不执着就对了。所以无住处啊，无住亦无去，处处皆见佛。最重要就是无住亦无去，就性上讲，法性如虚空嘛。诸佛于中住啊，好像真的就有住了。你要是有个执着一个住啊，分别个住啊，真有住，你就错了啊。
金刚经上讲，佛住在哪里？佛住在五住。世间人总是执着嘛，你住在哪里啊？你看看这个禅宗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真的很不容易等到一个慧可。慧可向他请教一个什么问题呢？心不安呐，啊，也就是心没有住处啊。求大魔给他安心呐，这个是真正用功人呐，啊，心不安，这是我的大病啊！啊，遇到这个善知识，求他，啊，如何能令我心安？大魔祖师的手段非常高明啊！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那个大魔的造像，一个手撑出来，那就是对慧可的。啊，跟慧可讲，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啊，这一句话提醒了慧可。啊，慧可回过头来想啊，找啊。这个时间一定是等了很久。慧可大师说了一句话：“密心了不可得。”他的境界比阿难就高了。释迦牟尼佛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他讲了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啊，通通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啊。楞严经一开端，七处真心啊，啊，这是救助。这个昭光大师正门啊，他这个可判切翻破处啊，这个说法比古注啊那个讲法确实是进步多了啊。阿难还到处找来，慧可找不到，密心了不可得啊。大魔祖师笑笑啊，回答的一句：“于汝安心静。”这一句话用现代化的是：“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哪有心啊？还有什么安呢？还安不安呢？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豁然大悟啊！你看看那个明心见性那么容易啊，这么简单的一个问答，他就开悟了啊！大魔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什么法呢？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一切法不可得了。诸佛住哪呢？住在五住。
住跟无住是一，不是二，那叫无住生心。这个地方菩萨怕我们起误会，怕我们以为哎呦真的哎，佛身无有身，而能是以为真的会有身呢？啊，诸佛于中住啊，真的有住了。这个是《大乘经》讲究经疗义最困难的地方。啊，为什么呢？众生是处处住，众生住有啊。佛给他讲空啊，讲空是什么？破他之有的。结果他误会了，哦，有是错误的，空是正确了，他心里住空了。啊，心住空呢，佛就讲有。啊，有是破你那个空执的。一破之后啊，你空有两边都不住啊，这就对了。他总落在一边，麻烦在这里啊！所以这就是他总都不开悟。佛的方法都是帮助人开悟的，众生偏偏执着，他不离开分别执着，就没有悟入的可能。慧可为什么有能力悟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念移情，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被大魔祖师一句话点醒，他真的醒过来了。这里头还要夹杂着毫分妄想分别执着，夹杂一点点都不会开悟，都没用处。这个是悟入境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呐。我们今天缺就是缺少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说的很浅显，现在一般人家说的很明白了。

我讲十六个字，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东西在心里头没有放下了，没有把这个肮脏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就没有悟出了。为什么？你心不纯。听经听得再多，心不清净，听多了增长邪见，这是一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呢，增长无明。大概在一般呢，增长邪见的比较多。增长无明是什么人呢？听经打瞌睡，不是增长无明吗？精神提不起来，有不是没有。所以这首偈子那么就性上来说呢，这是对前面来说的好像是有住处，现在讲发现如空啊，这明白告诉你无所住啊，没有住处啊。清凉说得好，他说何况体啊，性体无生，无生哪里会有能住呢？不住法性啊，不住住法，就叫做住法性。这个话你懂不懂？不懂的时候换一句话说，都是佛经上讲的，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像楞严经上说的，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离一切相不是让我们生离，心里头就是心里头对于一切现象都不执着。我们讲一切诸法，性、相、理、事、因、果都不执着。有没有这些境界？有。你记住一个总原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通通都不住啊，在这个状况之下，设一个名称，你住法性。诸法性，你见了性了啊！慧可就是这么见性的啊！密心了不可得吗？还有什么安与不安呢？你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吗？人家给你解答了，不就废话吗？这个意思很深呐、所以《金刚经》呢，中国人最喜欢，跟中国人最有缘分。《金刚经》上说得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这话。

大乘般若里头也说，若诸一切法不诸般若波罗蜜，你要是诸一切法呢，你就没有般若波罗蜜了。不诸一切法，那就叫真的诸般若波罗蜜多了。六百卷大般若，总共有十六会，每一会的开端都先说明五住的道理，所以维摩经上讲啊，佛法是无住为本啊。富大师讲啊，无住为体啊。啊，无生为体，无住为宗啊。那个住是住，住跟住意思相通。啊，我们现在在看经文，无住亦无趣啊，这针对上面讲的啊，无趣呢，当然就无来啊。中观里面讲的啊，八不啊，不来不去。如果有来有去，就有一无了。既然无一无，哪有来去呢？如果有生有灭，那也是有一无了。佛身无有生啊，二能是畜生，那是畜生当然就有灭，有生就有灭。法性没有生灭，法性现的相哪里会有生灭？你要找生灭了不可得啊！前面跟诸位举这个人王经的例子，我给大家讲过，那是佛的方便说。这个一弹指六十刹那了，一刹那九百生灭，佛的方便说。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解释过。生灭现象不可思议啊，那是真的啊。啊，太萎靡了。啊，细细观察不可得，生灭相不可得。啊，所以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疑，不疑不疑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跟多，那多就是一嘛，就不一样嘛。一跟多是一，中观里面讲的一跟一也是一痕迹都找不到啊，
这是事实真相啊。那我们今天凡夫所忧虑的，大概最大的忧虑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就是生灭，不生不灭。跟你讲，真相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对生死那么恐惧呢？你把生灭的真相啊看错了，生灭真相你完全不了解，所以对生灭产生了恐惧啊。这不是一个人，可以说六道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呢？哪一个人不把生死看作第一个重要的大事呢？生死大事啊！在佛法里面，不称生死，调过来，死生是大了。这是佛提醒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死生意味就长了。那个生死啊，是讲一段的。现在人不相信有轮回的生死，他讲一段，给你讲死生呢，你死了以后还生呢，他不是完了了。

中国古人讲，不讲时宗，讲宗时。事有宗时，宗了底下就生了，就开始了。腊月三十是宗，第二天初一开始了，大年初一开始了。这个观念，这种说法显示出智慧也。没有出六道轮回，你就没有办法逃过这个定律。明白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人一定会重视来生来世啊！我这一生结束了，来生立刻就开始了。古大德常常警惕我们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

来参加的多半都是我们的街坊邻居，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亲戚朋友，欢欢喜喜啊，都是退休的老人，平常生活很寂寞，没有人跟他讲话了，到这边吃饭，我让你们能够懂得一点英语的，陪着他们交谈。他们心里真安慰呀。有个同学说，他说老人讲的话老是一遍一遍在重复。不是，中国老人也是一样啊。老了他只记得他从前一些故事。他那故事讲不完的，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们要有耐烦的听，不要让他生烦恼。这是什么？慈悲呀，这就是给他的温馨呐。我们这个晚宴上面有温馨呐，你要懂得。要给他有温暖。要给他感觉到我们以真诚心、无私的心、无求的心来照顾他们，来帮助他们真正为他们服务。这就是身心，无助要生这个心，绝不嫌弃老人。把老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啊，亲切的照顾啊，这就是修菩萨道嘛，这就叫做学佛嘛。那佛到哪里去啊？常常跟同学们讲，佛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人生在世，什么最快乐？为别人服务最快乐。什么最苦呢？自私自利最苦。即使是冤家对头，如果你要是满面笑容为他服务，你的冤结可以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昨天格里菲斯大学校长邀请我们见面，我们谈得很愉快。原先约定的呢，我们谈话的时间是半个小时。我们这一谈时间忘掉了，离开的时候70分钟。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讲经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你不能解答的问题？我说好像没有遇到过。他说了句，他说那你真是一个好老师。问题怎么解答法呢？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你就会圆圆满满解答了吗？不能考虑。不能试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你就会产生困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情识里的去了，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去了。

来问的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我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就把它解开了？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也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妄想不一样，分别不一样，执着不一样，这个事情麻烦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有理，一个无理，不问题立刻解决了吗？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很多人不知道。我从哪里学来的？从经典上学来的。佛教学生心地清净，心要空啊，心要虚啊，你的心呢，空灵呢，就像须菩提这个世尊讲这个舍利弗一样。有人问吗？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当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从来没有被难倒过的。答复的都能让人家满意，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释迦牟尼佛举了个比喻，举得好啊。舍利弗尊的他的心呢，就像钟鼓一样，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来提问题的人呢，就像敲钟击鼓，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啊，我们听懂了没有？你真听懂了这个三受记，那你就没有问题了。佛在经上讲的五住，你不要执着名相，你执着个五住，你已经住在五住上了。佛讲无生，你已住在无生上了。你有了，你有个无生啊，你有个无住啊，你哪里会开智慧呢？无住无生这些名相都是启发你智慧的。怎么样去启发呢？你不住这个相啊，你就真的懂得无住了。懂得无生，事实真相你就了解了。所以这个般若经上讲啊，讲得好啊，不住一切法，就是住般若波罗蜜。那么你住一切法呢，你住般若波罗蜜呢，你就不是住，你就没有般若波罗蜜了。给你讲般若，你就住在般若上，这个住上你就执着般若，你就分别般若，糟了啊，落般若的印象。所以佛法难，真正难就难在这里啊。佛法佛用种种方便法在善巧方便啊，希望你恢复你的心境空灵。你要知道空就灵了，你的心不空啊，
妄念纷飞呀，说什么你就执着什么，这样学法那真的要无量劫。相虽然是虚妄的，妄相有作用，作用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对作用也不能执着，体相用都不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相可以受用，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不能落印象。落印象就是我们今天讲记忆啊，哎，我要把它记住啊，记住是落印象。那不落印象，那以后怎么办呢？自信无量德能。别人一问，这个现象立刻就现前了。那是性德，而不是阿赖耶里面的记忆。这个道理实在是很深呐。所以入了这个境界，那就是处处皆见佛。佛是性啊，是真如本性。佛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相都是佛。为时所变的境界也都是佛，处处皆见佛啊！光明弥不周啊！光明是智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放光在哪里放光呢？经上常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全身放光周边虚空法界弥不周啊，佛如是，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一切众生无不如是。我们是迷而不觉，看不见吗？谁看得见呢？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帮助六道凡夫，像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那个水晶琉璃球一样啊，无价之宝啊！但是上面现在有一些尘土泥沙混搅在一团，

这些法身菩萨们帮助你清除啊，把这些脏的东西清除掉，你原本是个珍宝吗？你跟他们有两样吗？他也是个水晶琉璃球，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也是完全相同啊，体相作用没有一样不相同的。我们今天是泥沙搅混在一团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真性性德丝毫妨碍都没有啊，一点也没有失掉啊，把这个脏东西除掉就行了。这个脏东西是什么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佛把这个误会肮脏东西分为这个三大类呀。所以，诸佛菩萨看我们是什么？是诸佛菩萨了。看蚊虫蚂蚁也是诸佛菩萨，我说诸佛是讲体，我讲菩萨是讲作用，讲诸佛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讲菩萨就是讲的身心，从体其用啊，就是菩萨。菩萨跟佛是一，不是二。你懂得我说话的这个意思。名称谢愿文，愿就是周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前面经上讲啊，世界还未成熟众生，都普文呐、啊，没有不知道的呀。后面这首偈我们也把它念过去，无体无住处啊，业无生可得，无相业无影，所现皆如影，这首偈非常重要，把事实真相啊完全说出来了。说体你可不要执着体。说住处你也不能说执着住。前面说处处皆见佛，你也不要执着那个处。经上这些话是一个否定，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想让你明了而不执着啊！明了是慧呀，不执着是定啊！你真的
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了。前面讲呢，而能是畜生，你不要执着有真的有个生的，一无生可得。你们想想这味道，多念呐、无相亦无形，相是色相，形是形体，确实如此。我们凡夫对这句话很难体会，为什么呢？我们经验当中有相有形，有色相啊，有形体啊，所现皆如影啊。影有没有呢？在太阳照耀之下，我们是有个影子。没有太阳的时候，影子就没有了。有太阳的时候，影子也没有啊。佛经里面常用梦。梦跟影我们都非常熟悉。影有没有呢？你要不要去执着它呢？不需要。为什么？它是影，它不是真的。梦跟影都是说明这个相是幻象，梦中的相是幻象，影也是幻象，绝非真实啊。透过这个地方，你细细去参究，你去观察，我们现实境界确实是梦幻泡影，确确实实是了不可得。所以相怎么能够执着呢？你也对于一切境界相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了；不分别了，你就是菩萨了；念头都没有了，恭喜你，你成佛了。就这么三个阶段呢。念头没有了，妄想没有了，断掉了，成佛了。你的心呢？纯净纯善，阿罗汉这个心呢，可以说净善了，他不执着了吗？菩萨更高一级，但是还没有到纯，如来果地上纯，念头都不生，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昨天我们讲南方法喜菩萨的偈颂第五、六、七这三首，有一些同学跟我说，希望我呢把这三首偈呀重新再讲一遍，啊，希望能够听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很好。啊，我们今天呢，早晨这两个小时，把这三首偈呀重新的说一说。第五首，佛身无有身，而能是出生，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这个一首偈是一般大乘人的境界。我们通常在讲习里面呢，常常啊引用这个说法。三首偈都是讲体用无碍，体是性体，用啊是德用。如来果地上是已经证得了，我们凡夫有，虽有啊，但是自己不能够觉察，啊，所以虽然也是从体起用，因为被业力所控制啊，这个无碍啊就变成有障碍了。偈颂前面两句，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很好，就相上来说，无身现身，好懂啊！啊，一般中这个中等以上程度的人啊，都能够啊听得懂。啊，有从哪里来的？有从。

法相宗里面常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诸位学过这么多年的大乘佛法，都有这个认识。觉心不动。所以什么叫觉，什么叫不觉，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觉是不动的，是清楚的。不觉呢，不觉就动了。就像水一样。所以佛经里说常常用水来做比喻。水在平静，一点波浪都没有，平静。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这是觉。觉的意思。如果这个水呀起了一点波浪了，动了。动就是不觉。它也能照，照到外面的境界下呢，就是支离破碎的了。小的波浪还好，虽然不是照的纯真，接近真，接近真实。动的幅度越大，把这个境界相啊就破坏的越多。大风大浪啊，几乎这个境界相啊完全照不出来了。那个倒影影在水面上呢，那的的确确是支离破碎的。佛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修行人心欲清净，这个外面境界就照得越清楚。就像水的动跟静的现象一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心如止水呀，不动了。所以外面这个境界相啊，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夫心是动的，九法界众生动的幅度啊不一样，越往上去呢，动的幅度啊越小。越往下面去，动的幅度越大，他心不定啊。心不动的时候，水就恢复平静，平静的水它就有照的作用，照就是智慧啊，般若智慧的关照啊。那心越浮动呢，这个智慧就没有了。智慧没有就变成烦恼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啊，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去体会，这个水在平静的时候，这个照啊叫智慧。起了波浪呢，它也照。那个时候照叫清净。望见他所见到的这个事实真相是一点点，不完整，断断续续的，很不容易连成一片。六道众生如是啊，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一切众生解决问题，他不需要学习，他不需要问你，你一说出来他都知道。为什么呢？你见到的这个事实是片面的，他见到的是完整的，他照的是完整的，你所照的是片面的。你这个一个波浪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波浪只照出一小片啊，另外一片的时候呢，你照不到啊，你照的是支离破碎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很可以在这个水边啊，比如在江边、在海边啊，我们在香港啊，香港这边看九龙那边的景观啊，那个海水是有波浪的啊，大致轮廓你可以看得清楚啊，细细看呢不行，看不清楚了。如果水平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是湖面没有风浪，那它的倒影的时候跟这个形象啊就一模一样。我们从这里去体会，佛教学生啊，教大众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妄念要断掉啊，妄念就是波浪啊。妄念为什么不能断呢？你会被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境界就好比风一样啊。比如赞叹你，哦，你欢喜了，这一欢喜了，清净心失掉了，平等心失掉了，你就照不清楚了。别人诽谤你、侮辱你，你嗔恚心生起来了，那个波浪就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做种种决定，怎么会没有错误呢？中国在古代啊，这些读书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读书人，书读得很好的，让他来担任重大的这个任务？古人有一句话说，学问深时意气品啊。为什么呢？通情达理，他对宇宙人生的道理啊明白了，虽然没有完全明白，比一般人呢要明白的很多啊。他那个心呢也是在动，他那个波浪小，一般众生那个波浪大啊，他波浪小所照的就能够指导波浪大的。意气品啊，修行人要注意啊，我们的意气不品啊，就什么功夫都没有啊。啊，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往生西方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方法。用这个方法要做出成绩出来，成绩是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一句佛号啊，要把清净平等觉的障碍

打掉啊！才起心动念，赶快南无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这里。七情五欲、贪嗔痴慢打掉了，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了。常常这样锻炼，时时刻刻这样锻炼，锻炼到一段时期，心静下来了。这个静下来的烦恼习气扶住了，往生就有把握了。要是扶不住不行啊。所以这个大乘法里面平常所讲的相，这是从相上讲的。设法界义正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啊，这星球、生命从哪里来的？星星识变的啊，但是星跟识都没有像。无声啊，无声是讲心性的、啊、是讲性实啊，它能现象啊，所以不要说性了，就从阿赖耶识就有四分了、啊、四分里头有见分、有相分、有自证分、有证自证分。见分从哪里来的呢？自证分是体，其他三个都是作用啊。自证分生相分啊，生这个见分，见分呢生相分，正自证分呢是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就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于正自正分、见分、相分完全明了，那个明了叫正自正分，真舍智慧呀、啊！八十五十一心所通通都具足自分，这个理修学大乘的人不能不懂啊。相从哪里来的？相从见来的。见是什么呢？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讲心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个见是心想啊，见分啊，相是幻象啊，想来的啊。比如我们现在在此地啊，我们提到布里斯班金钟学会，大家去过的马上就想到了，哦，那金钟学会形象啊，哎，都在你脑海之中啊，就现象了。没有去过的呢，听到这个名词他就起了妄想啊，他所以也能想，想的时候呢不切实际。

啊，可能跟这个道场就有很大的差距。你听说的越多，或者你看过这篇图片，哎，那你想的是比较接近。从心想生啊，见分是想啊，啊，能见的，能见一定要见到相啊，这相就出来了。啊，所以见呢，用现在的话呢，是属于精神。相呢，就属于物质。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精神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从自信里的变现出来的。自证分，自证分就是真如本性。凡夫差在哪里呢？凡夫差在没有正自正分，没有智慧，完全着了相啊！啊，你看看我们世间的学问，啊，世间学问到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像佛法这样的，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搞不出来？原因是呢，都在精神物质这两方面下功夫啊，不知道精神跟物质是同源，同一个根源，自证分。因此，佛家讲心无是一呀。哲学上讲用心无，佛法里头啊用的是空色。般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空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它这个意思含得很深很广啊，要晓得空跟色是一样啊，或者佛法里头也有说心色，心法色法啊，心法跟色法同体呀啊，同处于一缘呢，那个缘就是心性。这个样子你才能够找到根源，但是你不能执着，执着你永远见不到啊，你所见到的模模糊糊啊，为什么呢？你上有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很微细呀啊，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呢，修行人，佛为什么把它分作这么多阶级啊，这么多层次？就是你妄想执着，轻重妄想啊，妄想分别执着轻的人，就高啊，层次就高啊。妄想分别执着重的人，那就在下面了。如果就设法界来说，这个都是我们假设的。佛法界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菩萨法界这三种呢，有很轻。
啊，圆觉法界呢，那比菩萨重一点；声闻法界呢，那比圆觉又重一点。啊，下面是天法界，天下面是人法界，越往下面去越严重。啊，到地狱法界全迷了。妄想分别执着最严重的法界无量无边呐，那个轻重成分不相同，也是无量无边呐。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这大家都是人，每一个人境界不相同。每个人智慧不相等，什么原因呢？每个人的分别执着轻重不相同。啊，越轻越淡薄，哎，显出来这个人很有智慧。啊，坚固的执着，不肯放弃自己执着，他的烦恼习气就显得很重。啊，显出什么？他们有智慧，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是把佛法修学啊、教学原理原则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让我们了解现前的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总归拿起来，不外乎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十八戒就讲清楚了，把宇宙人生真相归纳这个十八类也，说尽了，啊，根，这是讲正报，我们的根深。识，我们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有作用，啊，它有照的作用。那么照啊，有智，智照，这是佛菩萨，是觉悟的人。有情，情呢，我们就不叫照了，叫见。啊，为什么叫情呢？你里头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种照我们叫情见。就像什么呢？水呀，起了波浪了。啊，起了波浪，它还是照啊。照不到真相了，水平如镜才能照到真相。这是我们讲的前面两句，后面两句是从心性上讲。无住而住，法性如虚空啊，诸佛于中住。

发心，用虚空来做比喻，诸位一定要知道，凡是比喻，只能比喻个方符，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实在不得

比了，用虚空来做比喻。信，法信就是真心，就是本体啊，就是理呀、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真理呀、啊，它有没有呢？它确实有，它是宇宙万有的根，宇宙万有的本。宇宙万有是它变现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形象。换一句话说，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舌身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意也圆不到，意是我们想啊，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也想不到，它真有。所以用虚空来做比喻啊，诸佛于中住，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呢？

与法性融成一体呀！怎样才能融成一体呢？你的心要如虚空，你就融成一体了。 你的心要不是虚空，你就违背了法性，你就迷失了法性。啊，我们跟诸佛、跟法身菩萨不相同的，我们心里头有念，有丝毫妄想。 你就有住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头讲得好啊：“本来无一物。”你要到本来无一物，你就住佛于中住了。你还有一物，你心里头还有一个念头。 你就不住法性了，你住哪里呢？住妄想，凡夫住在妄想里头啊。住妄想的人啊，无事生事，这什么意思？ 六道本来没有的，三途本来没有的，十法界本来没有的，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你住妄想生这么多事。那些觉悟的人，他们住法性，不住妄想。 看到我们这个住妄想不住法性的这些众生呐，梦幻泡影，他们在做梦啊！佛菩萨这个法身大士们看得很清楚啊，九法界众生都在做梦啊。 啊，这个梦很苦啊，苦恼啊，为什么呢？他不醒啊。佛菩萨来教化众生，好比什么呢？推推他，哎，醒来，醒来，把他唤醒啊。菩萨法界的人，是根力，哎，一推的时候，他就醒过来。

推他的时候，他不会醒，气都不吭一声，睡得太熟了。他不觉啊，就好比这种境界。这一首偈的意思我们要明了，要清楚。下面两首呢是怕我们着相。佛讲无生而示现生，是没错。你要是一分别一执着就错了，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一首偈如果诸位真正明了，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学习的要领，后头两首偈不要讲了，那讲就多余的了。马明菩萨教我们听教闻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立言说相。你听讲经听说法，不着言说，他多讲几句少讲几句，常说短说，无关紧要。你要体会他的意思。立名字相，名词术语，这个讲佛讲身都是名字，有身无身都是名字，立名字相，不要分别执着名字相，这名词术语。第三个呢，立心缘相，你只是一昧去听，不要想。你要想他，哎，这什么意思？完了，落在意识里去，变成情见了。你要真正懂得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是智照啊！你只管听，听的时候真的入定了。立言说名字心缘，人入定了。这样听经啊，会开悟啊。会断烦恼习气，为什么呢？烦恼习气都是从分别着相而来的，你现在不分别不着相，你用的是自性般若观照啊，像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啊。你用智照啊，不是用情见啊。世间人用情见，尤其是六道里的众生，哪个不是用情见的？你要用智照呢，那你很容易超越六道轮回了。了生死出三界，凡夫成佛，

佛在大乘经教这个一乘经典里面讲真话要多少时间呢？刹那之间呢？转过来就行了吗？把勤见转成知道，这个凡夫就成佛了。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示范。你看他怎么转的？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八岁，小孩啊。龙女畜生道啊，不是人道啊。他怎么成佛的？念头转过来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有分别之处，不再有妄想了，他就成佛了吗？释迦牟尼佛49年呢，苦口婆心的教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这里觉悟啊。哪一个觉悟，哪个得度了，成功了，回头了，回头是岸，那个岸是什么？大菩提涅槃。啊，你要还执着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呀，脱离不了啊。真正觉悟的人，不再搞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觉悟，觉悟之后。佛经里都常说，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我这一生修行的这个事情已经办妥了。啊，不受后有呢，永远不再搞生死轮回了。但是你这个身还在。啊，生还在这个世间，生死自在了，想走就走了。有些人就走了，有些人还不走。这是什么原因呢？走的没有发愿，自己成就了，这个世间没有发愿。法缘没成熟，没有成熟，住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处啊。佛菩萨自己了了之后啊，就要帮助别人呢、啊，这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人劝你，没有人要求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但是很难懂，法尔如是。这句话没有法子形容啊，只好说了，自然而然，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嘛。不好懂啊，所以佛为随顺众生，希望众生能够了解一点点，当然意思不可能全懂啊，尽量帮助你。怎么个说法呢？愿力。

你在没觉悟之前，你不是发了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现在你已经见性了，自信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你都现前了，这是你自己已经圆满了。你从前发的那个愿，说话要算话了，不能说了不算呐、啊！从前发了，对，是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好了，你就度众生去吧。这个解释大家能懂，但是不是真正的意思。距离真正的意思很远很远呐、啊！真正意思跟你讲不懂。佛在经上只用四个字，法而如是。这个境界确实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啊。我们言语达不到啊。啊，这个是功夫，是境界上的问题啊。啊，那不是我们境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聪明人干脆放在那里不想了，做自己的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张家大师教的那个方法妙极了，看破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要知道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啊！啊，这个天下是什么？法性，法性如虚空啊！法性才是自己啊！啊，佛经里、佛法里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法性就是佛性啊，就是自性呐、啊，就是真性呐、啊。就是真心的、啊、如虚空啊，无一物啊。般若经常常讲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的功夫真正练到这个境界就见性了啊，更发心。发心是性德本有的，我们的修德，修德跟性德合而为一，性修不二，这个境界就叫做明心见性啊。在净土宗里的这个境界就叫做理业心不乱，在教下讲呢，这个境界叫大开圆解。你看看名相说的这么多，一个境界一桩事情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名相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你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同啊。好像你们从许许多多地方到这个图文巴净宗学院来啊，有人从东方来，有人从南方来的，有人从北方来的，有人从西方来的啊，有人自己开车来的，有人走路来的啊，有人坐摩托车来的，有人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啊，还有人坐火车来的，来的方向不一样，你来的这个所用的是交通工具不一样，你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到达目标是一样的吧。这才真正明白了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来，不管你用什么这个交通工具来，

到达这里不都一样吗？都到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决定不能分别啊！这个方向好，这个法门好，那你错了啊！哪一个是最好的法门呢？哪个是最好的方向、最好的工具呢？看你自己住在哪里啊！我住在东方。我不必说我要跑到南方去啊，绕这个大圈我才能走到，你的东方走到一样吗？是旧路回家了，不要绕圈子，直截了当，门门大道啊，都通达法性。所以会修行的人在哪里修呢？就在现前生活环境当中，不必改变，就在现前工作之中，不必要换工作，无论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工作，通通都能证得法性，通通都能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关键就在你会不会，如何让我们这些不会的人也能会，这唯一的一个手段就是讲经说法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讲经说法49年，所以你要想切入境界，你不讲经说法不行啊。哪个菩萨不教化众生呢？不教化众生的人不是菩萨了。你出了家了，人家尊称你法师，是什么？老师啊。为什么称你法师呢？你以佛法教导我，法的根本是什么呢？法性。你要帮助我契入法性，我尊称你是法师啊。我证得法性呢，是你教我的，是你指导我的，你是我的老师啊。那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晓得法是我们的老师，我依法为师，修因正果啊。我依法教人呢，帮助别人呢，帮助别人修因正果，这是法师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有法师之名，没有法师之实，叫冒充法师，假的，这不是真的。所以既然出家了啊，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了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份是释迦牟尼佛。

佛的学生啊，是佛的弟子。我们不能认真努力修学，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弟子，啊，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师。那么问心就有愧了。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这个遗教，他的庶民常惭愧身呐，啊，惭愧是什么意思呢？对不起自己是惭，对不起大众是愧。我做得不够好啊！啊，我居法师位呀，我做得不够好啊！啊，印光大师可以说在最近100年当中，第一个人。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啊，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事业啊，他一生的事业弘法利生，真正的做到弘护正法，是我们末法时期的典型呢，是末法时期的模范呢。

我们要不能够认真向他学习，我们还走什么路子？他老人家的遗教，我们要念念记在心上啊，时时依教奉行。这第一页手记的大意，我就讲到此地。请看《法喜菩萨记诵》第六首：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光明迷不周，名称系原文。这首偈是从用上讲的，无去处而能够普周法界。

无助。无生，《大乘经论》里面佛讲的最多，都是从一切诸法本体上说的。所以经上啊常常讲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引用许多经论的来做例子啊。先说无生之理啊，《维摩经》里面讲不二，《楞伽经》里面讲一切不生，《中论》里面讲不生为论宗体啊，富大师讲的尤其是明了啊！我在上面的时候曾经提醒同学们，富大师是这一首偈子，我们要好好记住。他说：“佛法以无生为体，无着为宗。无着就是无助。”妄想为因啊，这个妄是把它忘掉。也就是立心原相。涅槃为果啊，这个妄想啊，实在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要离开啊，这是因啊。大菩提涅槃呢是果，这首偈一开端，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这是唯恐我们听了佛的话着了相，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又着了心缘相，你就把佛这首偈的意思错会了啊，万万着不得了。我跟诸位说的法性如虚空啊，诸佛于中住是怎么个住法，你要懂得，你要有住这个念头就错了啊。这个住是诸佛如来他们所证得的，这个证的不是勤见，是智照啊！他们的智照与性体与性德融合成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唯恐我们错解了，以为哎，佛有个住处啊，我们现在有个住处啊，住在图文巴拉啊，住在净宗学院呢，有个住处啊。六道众生对于住处是非常重视的呀！啊，我们一般人讲啊，居住环境啊，生活环境啊，有这个念头就有住处了。
我们跟人见面呢，常常会问呢，哎，你住在哪里呀？都有个住处。佛没有住处，佛无住。你看看佛经上，展开佛经第一句，如是我闻，佛在，不是说佛住，他无住嘛。他住的是，他的住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佛的家，佛家在哪里啊？净虚空变化界。所以你不能讲他住啊，你不能讲他有家了，你只能说，哎，现在在哪里？佛在啊。那个字意思很深呐。所以这个是就后面这两句说的，法性如虚空，诸佛有中。

住，怕你误会，心里头执着，哎，佛有个住处，啊，分别佛有个住处，所以告诉你，法性如空啊，无所住了，啊，何况体无生呐，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你要能体会这个意思，生跟无生，无生跟生是一不是二。这个昨天就是上面两个小时讲的很多啊。这个是自信的。本来具足的作用，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想，哎，它是什么道理？这个什么个道理，是我们自己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他真正道理你永远猜不透啊。你去研究是用心思去思维达不到。这个事实真相。佛在经上用一句话说。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就是一真法界，这个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要怎样能够切入呢？不思议就切入了。不思立妄想啊。不义意是说立分别之处，所以佛法里常讲啊，这个事情呢，言语道断，心心处灭，心心处灭是不思，言语道断是不义，不思义啊。不思议你就解脱了，你有思有义你没有解脱，然后你才晓得这个习气是多深。天天我们在这样不思议还是思议，思议不思议，把不思议变成了思议，就麻烦大不大？这种功夫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往上提升，就是渐渐放下。一年放下一点，年年不能中断，一世放下一点。生生世世不中断，你看看这个佛法的常讲，凡夫修行正果，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你听了，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打妄想。如果你听了之后，是分别执着又打妄想，那这个时间呢是没有止境的。佛说这个话，真正的意思是说
利妄想分别执着。

之难。这是真正意思。对六道众生来讲，对九法界众生来讲，也确实是事实。众生里头绝大多数啊，放不下了。口里头说放下了，实际上一丝毫都没放下。所以我们要这个功夫进展，没有别的，天天说啊，天天听呢，听多了，说多了，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多了。常识熏修啊，哎，我们这个习气增加了，慢慢它就产生力量，这个力量自自然然就放下了，不再分别执着了，遇到一切人事都好，你才真正能够随缘恒顺众生啊，能随缘能恒顺，你就得自在啊。为什么？心清净，保持心地的水平，不让它起波浪，于是乎不知不觉渐渐呢，就把那个勤俭转变成智道。这个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功夫得力了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长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呀，不生勤俭呢，智慧就是智道。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生烦恼。啊，不会生自私自利。不会生名闻利养，不会生起贪嗔痴慢，不会生起享受五欲六尘，这不会生的，心永远是平静的，所以他生智慧，跟这个水一样平了，不起波浪了。我们今天实在说从哪里用功呢？功夫怎么个用法呢？学着在一切境缘当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不被境界所影响，不为境界所影响，功夫啊，境界影响不了你了。为什么呢？你看破了，所有一切境界都是梦幻泡影，

虚幻不实。你在这个里头何必去争贪呢？何必一定要怎样要怎样？没有无此必要啊！啊，一切什么都随顺，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大家说好就好。啊，我今天早晨还给几个同学在一起说，要学尊重别人，即使是一个家庭，夫妻儿女在一起生活，你这是一家人，你是做个家长，家里面无论什么事情，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中午我们吃几个什么菜，你这个家里不管是四个人是五个人，提出来，我们今天吃什么好不好，这个话很温馨呐，很温暖呐。你虽然是家长做父亲的，你尊重你的太太，尊重你的儿女，他们听了那个感受不一样啊。如果独断专行，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不与大家商量，是可以啊。你这个家人那个心不一样啊。这些地方不是恩德了，不是恩惠呀！同时什么呢？教导你的家人，将来他长大了，他也有家庭了，他也有事业了，事业，一个团体，或者是公家的团体，或者是私人的公司，你有许多员工，你做老板，你从小就接受过这样好良好的教育，你这个老板会对你所有员工啊都照顾到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佛经上设计仪式里头，成佛为神，观察十方，那个观察大众通通照顾到啊，不是只顾自己一个人啊。我喜欢怎样怎样，行不通啊。我喜欢怎样，他又喜欢怎样，他也喜欢怎样。个人的意见不合，团体就破坏了。你看看古今中外成功的领袖，绝不执着自己的成见，自己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做法，他也把它遮盖起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人提出来跟自己相接近的，实在讲也没有这个自己这个好啊，自己可以达到100分，他那个可以达到90分，我用他的不用我的啊，采取他的再给他6家修正，

高明的领袖啊，别人才乐意呀，为他献策啊，才会常常为他的事业着想啊，为他尽忠啊，为他效力啊。为什么？他尊重别人啊。如果处处独断专行，别人都不如我的，结果变成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会替你出主意，没有一个人真心为你效劳，为你服务，你怎么会不失败呢？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做事难，做人更难啊。古今中外做大事业成功的这些大人物，你看看他们的优点啊，他们的长处，没有别的，做人好。我们佛法里面，法缘好啊，人缘好啊，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的事业当然很顺利成就嘛。佛法的教学重点，我常常讲啊，佛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三桩事情。第一个，教我们人和啊，人与人之间怎样和睦相处啊，决定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虽然讲个互，从我本身做起啊，我不等待别人尊敬我，我先尊敬他。啊，我不等待别人照顾我，我先照顾别人。啊，我不等人家帮助我，我首先全心全力帮助人。菩萨法了。第二个，怎样跟自然环境相处？要用真诚的爱心呢，照顾到环境啊。最接近的环境是我们自己这个房间啊，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间有没有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都是佛法。自己房间收拾好了，这个大厅里面餐厅里面厨房里面主动的赶快去做帮助你的家人呢，自己带头，这是菩萨。跟到后面做的那是众生，菩萨带头，通通都做好了，这一个家整整齐齐了，干干净净了。再看看你的兄弟姐妹的房间，父母的房间，如果还没有收拾好的，帮助他们收拾啊。菩萨是要做一切众生的榜样模范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师是师表，表率呀，范是模范的。师出世间的学问

都讲求实学，实学何学何用？学了没有用处，恭维你，说得好听一点，你这是玄学，学了没有用处。所学非所用，你学它干什么？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派不上用场啊。我很小啊，十几岁在学校念书。我对于学校的功课不重视。啊，所以我每逢考试及格而已。啊，我的老师都知道。啊，老师也非常爱护我。啊，我的校长问过我，你可以拿到高分数，你为什么不拿？我向校长报告，我只要及格，年年升级就好了。啊，我绝对不会留级，那这就可以了。我要高分数干什么？啊，因为我遇到考试大这个考题，我自己算，啊，大概算到啊67、68分，我就交卷了，我不做了。我考试从来头一个交卷，啊，老师看到我的卷都摇头。为什么呢？不肯做。啊，我只及格就可以了。真的从小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把这个看得很淡薄啊。不重视啊。啊，我所重视在哪里呢？读书。我在图书馆读书。我跟我老师讲，我学校里的派的这个课程没用处，我学不到东西。啊，我在图书馆读我自己想学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学了，我就有用啊。对我有真的好处啊。我注重实学。

啊，我看。这些菜谱啊，我收集了不少啊。我会做菜，我做了我自己能吃啊，我还能照顾别人呢。啊，我能够看建筑图啊，盖房子这些图，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看。我自己可以盖个小木屋，自己住啊。我懂得怎样选材料啊。我不是将来做建筑师，盖房子给别人住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啊，所以从小我们接受这个训练，啊，以后出家，老和尚常常讲，出家人三把刀啊，剃头刀，啊，自己会剃头，

剪刀，衣服破了自己可以缝补。啊，菜刀，下厨房样样都能干呐。你没有这三把刀，你就不够资格做出家人呐。尤其是个大的寺院，在从前，大的寺院都是住几千人的。那么多人生活，你要通通把它照顾到。你要不认真努力学，那怎么行呢？

啊，舍这个就是培福，福慧双修啊，这有福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不着相，不着相着，慧在其中。菩萨道就是福慧双修啊，在哪里修呢？一切时，一切处。处处皆见佛啊，光明弥不周啊。华严经上尤其讲的透彻，毛孔未成。正报最小的毛孔，依报最小的讲未成。佛说这里面的设方诸佛刹土啊，一切诸佛都在其中转大法轮啊，一毛孔如是，所有毛孔都如是，一微尘如是，所有微尘皆如是。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谁见到呢？法身菩萨见到了。我们修离境怎么修法？惊人呐！啊，念念当中不要忘了别人。啊，如果这个事情是与大众有关系的，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这是尊重别人。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你不尊重别人，人家也不会尊重你。凡事要商量，不能够独断专行啊！再好的事情，因为你独断，人家心里就难过，反复心里。啊，所以这样变成什么？变成的时候吃力不讨好，你真正替别人做，别人不感激你，不但不感激你，还恨你，就差那么一点呢。啊，少了尊重啊！啊，在我们十大愿望里面讲，少了礼敬，你不懂得礼敬。你服务的再好，做的再周到，人家心里不高兴。你的事稍微欠，这个做的不圆满，啊，欠周到，但是你这个敬意啊很真诚，别人欢喜。啊，你的小小差错误事，人家不会见怪的。它不一样啊。所以，什么叫真学问呢？通情达理。对待人情世故，你通达，你明了。佛经处处对于这个情理法都讲得非常透彻。

处处皆见佛。这个地方可不能着相啊，着相呢就错了。光明弥不周啊，明称谢原文。这两句不难懂。前面呢都跟诸位细说过了。你的执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的智慧，你的德行，你的教诲影响深远啊。远是影响十方，深是影响三世。后面这一首第七首，无体无住处，业无生可得，无相业无形，所现皆如影。这是完全为了怕你着相。所以用否定的方法。让你在这个里面细心去体会。

佛法里面常说，法性如空，哪来的住处？法的体无生，体尚且无生呢？哪有能生？哪有所生？把前面佛生无有生而能是出生否定了，否定不是不承认，佛说否定的意思是叫你不执着，你不执着，不分别，你才真正见到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虚空万物的缘起，人生是生命的缘起。这两大问题你就解决了，这个在世界一切科学、一切哲学、一切宗教千万年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佛为我们说出来，说出之后要我们自己去证明，这个是佛法教学最高明的地方。佛不是说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不是的，要我们证实，证实他所讲的完全是事实真相，没错误。要如何才能证实呢？立心一事，也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方法不思议解脱，你就证得了。

正如这个境界，佛说了，这个境界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楞严经》上学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个菩提就是智照，啊，智慧观照到究竟圆满。你再晓得事实真相本来如此，绝对不是从哪里带来的。啊，智慧包括一切众生平等的，本来就有啊，不是什么从哪里开的呀。啊，悟也是本来就有啊，啊，哪里有什么开悟啊？能力也是本来有的啊，样样都会呀，你为什么现在不会了呢？你没有缘呢，你没有学，没人教你啊。自信里头本来就是万德万能，这才是一个圆圆满满的人呐，圆满的相好啊，智慧能力相好，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我们今天失掉了，这个失掉是迷失了，因为你生起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失掉了。佛法教学无他了，教导我们恢复性德而已啊。所以佛在经上说老实话，佛不度众生啊，佛没有东西教人啊，所以教的全是你自己本有的，佛没有一样东西给别人。佛知道你样样圆满具足，但是样样都不能现前啊！你要过这个苦日子，过得很辛苦，很可怜。佛为我们做增上缘，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我们只要把烦恼习气淘汰掉，渐渐就恢复了。这个里面不能不认真努力学习，为什么？这是增上缘。能够帮助我们提早恢复心得。你要不肯学，那你恢复性德的时间就长了，就叫无量劫了，无数世了。要认真勇猛精进，一生成就。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的示范，天天在进步，一生圆满菩提啊。见到普贤菩萨最高的境界了，他就得到了。都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的。他参访53位善知识啊，那是代表。在社会上，无论遇到哪一个人都向他学习，无论遇到什么事通通都学习，所以他变成什么都会，没有一样他不会的。
真正是中国古德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一天都不放松啊。习惯学好学啊，这是真学问。把自己在课本上、经教上所学的东西完全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凡夫自私自利，有我无人。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啊！你看佛是怎么样的？佛是无我有人，佛无我，菩萨无我，有人，人就是我，我就是人，自他不二啊！佛菩萨一切都为众生。来到这个世间是干什么的？如果来到众生是为自己，那你是来受苦受难的。啊，为什么呢？你是来酬报的。啊，你造的业，前世造的业，你这也是受果报啊，你是来受报的。学佛则不二啊，学佛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不是受报的。是来修福修慧的。福慧双修吗？佛怎么修呢？为一切众生服务。主动的、义务的、不讲求任何条件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修福啊。会怎么修法呢？利益一切相，我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我相，不执着哦，我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那你着相了吗？也不执着我做了多少什么事情啊，也不把我服务的那些人放在心上哦，我对你们有恩惠，你们要感恩戴德啊，我今天这样照顾我，你们将来也要照顾我，那错了。你所作所为，你是有条件附带条件的，附带条件的只有福没有慧。如果把这个东西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心地清净平等啊，像水一样微波都不生，这会福在慧中啊，慧在福中啊，福慧是一次完成的，不是分开来的，不是说某个时候专修福，某个时候专修慧，不是的，福慧一起修，福慧不分家，菩萨行啊。这是真正的觉悟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而不着相，爱护别人也不着想啊，为他服务还是不着想，利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一句话意思，你听懂了没有？利益。

切相是不着，三轮体空，即一切法认真努力，全心全力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即一切法，这个是大乘法里的空有两边不着啊。立一切法不着有，即一切法不着空，这叫行中道啊，这叫第一义，这是真理啊。不肯为众生服务，起心动念没有想到别人，错误啊，那个修成顶多你修到阿罗汉果啊。如果说一点利益众生的心都没有，给诸位说，那不是佛道，小乘须陀洹果也没有份啊。你落到哪一道了？魔道啊，不是佛啊。佛的心呢，普度众生呢，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怎么能不照顾别人？啊，我这个二三十年来，念念呢想照顾别人呢。想做一个好样子，语言不具足啊。啊，也就是条件不够啊。条件要具足，我会全心全力去做。啊，当然我们发心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众生要有福啊。要没有福的话，他承受不了啊。啊，佛菩萨替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我也很仔细观察，这个地方人有福。能够接受，我们全心全力无条件的为他服务啊。这个地方人老实啊，厚道啊，不造恶业，知足常乐啊。造恶业不知足的那个地区，我们想替他服务，总有许许多多障碍障缘啊，把它破坏掉啊。所以要记住啊，业无生可得，无相亦无形，所现皆如影啊。这个几句因为昨天详细讲过，把这个上一次跟今天合起来听，合起来看，大意也应该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四首十二句啊，意思深广无尽啊，身为菩萨，要想把它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都不容易做到。为什么呢？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那这一段文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讲第九讲表，这在读易简说里边呢，这个题目叫做折中诸说，所谓折中呢，就是讲孔夫子的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个时候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一直到汉朝，中国研究学术的话，都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讲的这个学术思想为折中。所谓折中呢，其余的讲的有的合乎道理，有的不合乎道理，那都是偏了。拿孔子的话做一个准绳，那么以他的做一个标准，这就是折中。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研究周易，周易从汉朝到这个宋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注解周易的那多得很啊。我们要看周易要是先看某一家的注解，那个就得还看起还很容易，这个对于易经的这个经文的意义我们好像看了都看明白了。如果我们看了这一家，然后再看第二家的，那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了。以后越看的越多那就是莫衷一是了，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正式研究周易之前呢，要选，要知道有一个折中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折中标本呢，这个标准就是，后来研究到周易，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每一卦的有卦辞，有爻辞，在卦辞之后呢，有彖传；爻辞之后有爻传。爻传就是象传，这个彖传呢，还有象传，这些个都是孔夫子解释的。就拿孔夫子解释的彖传、象传呢，来做一个折中，这就可以不会感觉那个古人注解那么多。不感觉茫然了，我们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现在讲那个彖传，彖传在经文里边就写探月这两个字，遇到探月两个字就知道这是彖传，是孔夫子写的。他这是同论一卦之意这一卦，这个声音怎么那个奇怪啊？能不能卦是卦辞，也叫做彖辞。那个
卦辞是周文王写的，他是解释这一卦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卦辞啊，那个叹辞，这个既是叹辞，文王写的解释这个卦的了。那么文王这个叹辞很简单，因此又要这个解释。孔子叹传呢，就把这个简单的叹辞再解释，甚至于扩充的把这个卦里面的意义啊，再详加以解释，这叫叹传，这叫统论，这是把它综合起来，整体的解释这个一卦的意义。其实这样当然很重要了。比如说乾卦吧，乾卦文王的这个卦辞很简单的，就是在卦辞下面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那么孔子在叹传里边解释就多了，大哉乾元，

万物之始啊，乃同天。一个原字就要拿这三句话来解释：恒、立、争。每一个字啊，后面都有解释的，这就摊转在那解释。那个乾卦是这样，坤卦也是这样，后边呢每一卦都是如此。他把这个一卦这个意义啊，做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摊转这样详细解释，我们只看文王的卦辞啊，简直是不能够了解那么多，只能一点点，连一点点也是不够彻底，就是摊转。再后来就是象传，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大象啊是接着在探传后边，它总体的来解释一卦之象。前面探传呢解释一卦的意义啊，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啊，有的解释这一卦的这个卦的德，道德的德，有的解释卦的名啊，这个名称，有的解释卦的含义，很多。这个大象呢就解释这一卦的象，什么是象呢？就是伏羲是要把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些形象啊，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那就是一阴一阳两个符号。用两个符号啊代表阴阳，然后阴阳两者再组合起来，有少阴少阳，老阴老阳，那么这就是足多了，有两仪四象，然后构成这个三画的八卦，三画八卦重叠起来有64卦，六画卦。凡是这个都叫做象啊，用阴阳两仪的这个啊，这个画出来的那个符号啊，都叫做象。那么大象呢，就把这一卦的整体的这卦象解释。比如说这个同人卦，同人卦什么呢？有两个三花卦组成起来，天火同人。天火同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孔子就这个卦象来讲啊，上面有天，上面是天，下面是火。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火天大有的话，那就解释啊，这个天上有火，它这都是根据这个象来解释，以象来解释这一卦的这个意义。那个小象呢，是在六爻每一爻后边，在爻辞后边，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他在周公爻辞之后，小象解释。那这个小象解释与大象有个不同啊，大象就这个一卦的整体来讲那个象，小象是就这个对一爻的所代表的那个象啊来解释，两者的不同。
再把这个项羽篡这两者比较来看，篡传呢是解释的详细，项传呢解释简单。就拿这个乾卦这个篡传跟项传来比较看看，乾卦这个篡传呢，那有好几段的文字来解释，项传那个大项传呢，那个经文的这个后边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就这么两句话，就很简单。这个就是前面已经用篡传讲过了，这个项传呢再加以很简单扼要的把这个一卦的意义啊一个这个说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学的人呢，在前面研究篡传之后，后边再用这一两句话记得很牢，牢牢的记住这个很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你只要记住这一两句话以后啊，你这一卦的全体的意义你就明了了。你研究这一卦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就从这个大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啊，你就可以这个得出来了。比如说研究这个乾卦，乾卦讲的很多啊，你就从这个大象这两句话，天行健，乾卦是向这个天的，天的这个行为呀，健呢，拿一个健字做代表，就用这个健字可以说明这个乾卦了。乾卦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用天。一个尖子，所以下面用在人事上面，君子，君子你要学乾，学这个天道，那就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从孔子讲的话，我们后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自强不息呀，自强不息，要问什么叫自强不息呀？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也自强不息嘛，那就整个违背了。他这自强不息要学天道啊，天道的这个四时雨露啊，是平等无私的来利益这个万物的，是这是天道啊。他这个利益万物，而且永久的不休息啊。所以这了解这两句话，可以说学乾卦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我们就得到了。得到这个意义我们修道，我们要学天道，要成就圣人，你怎么成就法呢？那就学的这个平等无私的利益万物啊，不但利益这个人道众生，人道以外畜生其他的动物，以及是这个植物，一切的我们都要利益它。植物为什么要利益？在过去不懂啊，一般人不懂啊。植物、矿物，这个为什么要利益它？利益植物动物是要它各得其所啊。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究环境保护。

湖啊，你不讲究环境保护，任意把山上那个树木砍掉了，让它不得其所，这个山上的那个水土，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你任意给它破坏了，你就是他就是不得其所，不得其所，草木这个石头这个矿物，它虽然是无形的，它也不得其所，一乱了，结果承受这个灾害还是我们人类。所以中国文化你要整体的来讲，学天道就是不单是对于人要利益，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样看起来不但照顾我们本国的人呐、外国的人呐、一切的人类一切动物你都要同情，都要使他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就是学天道的自强不息。从这个孔子讲这一个大象这一两句话研究啊，这个研究不是说意思懂得就够了，必得在行为上面去实践力行，然后才真正对于这一句话了解。这样一看去，各位想想，我们学周易也是终身的学习，一日没有成就圣人，一日就要再学。那么小象就是每一爻的这个来解释，爻与卦有什么不同呢？爻是讲变化的，变化每爻一变化有很多象出现了，他讲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变。变化的时候啊，一般不懂周易的道理的人，普通人，他就不知道这个变化，变好变坏他完全不知道。学周易根据圣人所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小象所提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根据这个去研究，可以知道变化，按照这个现象，顺着这个现象变的话是变坏的，那么换一个方向来变化的话就会变好，就知道这个。掌握这个变化的方向之后，那么就可以自己在世间呢，你办任何事情，你一开始知道那些现象了，你就可以看到未来，这还是就事办事情来讲的。就修道那方面来讲，动机呀，你念头一动，就知道未来所得的什么结果。小象是讲这些变数的，象传是讲这个。那么因此也可以举那个乾卦这个小象来讲，小象每一爻里面这个爻辞里面就是那么周公写的很简单呢、初九乾隆勿用这两句话。

实际上只有一句话，乾隆无忧。那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周公这个乾隆无忧，你看他怎么解释呢？乾隆

用一个龙代表这个阳的象，乾隆潜在地下，潜在地下，真正是龙在地下吗？不是啊，孔子讲阳在下也，是阳气在下边的。讲到第二爻的时候，周公讲现龙在田，现龙在田呢是这个龙啊出现了，到地面上来了，在田种田那个田呢。那孔子讲现龙在田怎么讲呢？德是朴也，这个龙的这个德啊，它就是能够普遍的呢到地面上来了，普遍的这个施给万物了，就解释这样的解释。乾卦每一爻都有这个小象状在解释，其余的每一卦每一爻小象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就是象传了。后边呢讲这个文言传，文言传啊，就是因为乾坤这两卦包含的意思非常多，也可以说64卦以乾坤两卦做个母体，那这个行动房屋来讲，乾坤两卦是这个人所出入的一个门户，可见呢是重要了。因此孔子啊对于乾坤这两卦特别写了文言传，文言传里面有解释乾文乾卦的是乾文言，解释坤卦的是坤文言，专门用文言传解释乾坤两卦的义理，把乾坤两卦的义理啊在这解释。这两卦的义理明了了，然后再研究其余62卦的话，那就这个义理啊就能够相合，在研究上面呢就是方便多了。甚至于没有功夫研究其余的各卦，就懂得乾坤二卦这个义理，也就能包含的一切义理在当中。过去那个在大陆上有一个姓关的关令真，我们台湾的在这个当教授的一个张令真啊，他是姓关啊，关公的关，关令真，他是过去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啊，一个将官，他是研究周周易，专门就是乾卦这个乾坤两卦写了一本书，解释乾坤二卦的。是我在大陆上看过，没有带到台湾来。他就针对这两卦来解释，他对于这个乾坤两卦研究的很有心得。那么因此文言传里面呢，一般研究学术啊都很注重。在台湾一般过去我曾经看过的大学这个国文课本里面都有文言传，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文言传啊，就是让我们了解乾坤两卦的意义的，它这个道理。那么再过来系辞传，系辞传呢就是它的通论一卦啊，易经卦要大体反例。易经就是这一部周易
一部周易啊。

对不经啊，周易里面有卦有爻，它的这个大体就是整体的这个大要的这个象啊，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反例。反例是什么呢？你研读卦，研读爻，以至于研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伏羲氏的卦爻是没有文字，只是那个卦爻的象，文王、周公用文字写出来了，这个都不简单的。孔子要把这个用象传呢来解释这个卦爻以及卦爻的辞，有一些例子，反例。反例什么？这个反字呢，在这里这样解释，到那里也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学的人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在这处知道这个讲法了，照这个例子，然后到另外的一个卦，你知道了。也是这个讲法，就这些反例。应该说呢，我们研究周易啊，要先研究系辞传。系辞传是通论一卦易经的这个卦爻大体反例的，卦的卦体，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它既是通论，通论是相通的，它是整体的，就是把这一卦，不但这一卦是这个讲法，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这个讲法，都用这个例子来讲，叫通论。所以古人呢，那个注解《周易》就是告诉我们，你研读《周易》的方法呢，先要研究《系辞传》。为什么呢？他就讲这个反例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系辞传》呢，那个上下两传研究下来啦，不是短时间能够研究好。一般人研究研究到以后感觉到没有兴趣了。这个怎么说呢？就等于说中国这个研究文章，读这个文章，文章里边有文法，有这个这个有修辞啊，文法里边有这个讲里边那个很多了啊，讲这个章法，讲这个这些个，这个过去的教文章的人呢，先把文章背诵，背诵好了，然后再讲那个文章的里边的内容，讲文法、讲修辞呢，和研究的时候再讲。你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人家索然无味，人家不愿意学了。那么这个儒家的学术学文章，讲究这个方法呢，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估计，看这个研究时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好。为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

读一点说比较简单，比整体的研究修习自传呢、啊、那要简化多了，是有这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系自传有上下两篇，上下两篇呢，上篇是系自上传，下篇是系自下传。这跟其余的那个象传、探传是不同的。探传、象传是随着经文，经文呢是这个上经呢有30卦，下经有34卦。那么上经是30卦，是叫做这个周易上，下的是下经。那个探传、象传呢，随着经文呢分成上探、下探、上象、下象，这样分的。那么这个系自传不是随着经文来分上下，而是它系自传自己随着这个文词来分上下两篇。为什么分上下两篇古人讲解不一样？主要的是道理在这里，因为系自传呢文章太长了，文章太长为什么要分成两篇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读书人呢不懂啊，读古书人懂啊。古书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用纸印出来，那个文字啊用这个竹片子、木板子把它刻出来的。即使用竹片子、木板刻出来的啊，那文字少还可以，文字一多，你那个用这个竹皮木板那个这个旁边呢做一几个洞啊，然后用绳子有坚固一点，用那个皮啊把它穿起来。那文字多了，你有多少这个把它穿在一起啊，那就太厚重了。所以这样分成上下两篇，就减少那个叫做方策。孔子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方策就是长方形的那个竹简木片那个册，减少那个重量。这样呢分成上下两篇。我们现在的书那很多那装订成一本的就没事，那都可以啊，厚也好薄也好一样啊。这个事情一到后来，就算有了这个书的装订了，有纸印出来了，后来还有人叫分这个卷的。你看读古人的这个那个线装书，线装书好像没有几页了，就是一卷了，那个就是一从那个古时候那个竹简木片那个意义分下来的。这就是系自上下两篇。再讲到说卦传，说卦传呢是备受重卦之有，八卦所为之象。备是很晚辈的，
很完备的说重卦的这个理由啊，在按照孔颜达的著书本的这个解释，他说伏羲氏在画了八卦以后啊，伏羲氏自己再把它三画的八卦重叠起来，然后啊，每一个八卦了，就变成八八六十四卦，一重画了，就是变为六十四卦。为什么以三画卦重叠为六画卦？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那伏羲氏没有说，其实没有说，所以后来注解的人呢，有的说重卦不是伏羲氏，重卦是文王；有的说是重卦是。也不是文王，也不是伏羲氏，又是其他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有各有各的讲法，就是因为伏羲氏自己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呢，孔子在《说卦传》里边呢，就把这个重画，把这个三画卦重叠为六画的这个意义啊，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三画卦是有三画卦的它的意义，六画卦有六画卦的意义的。重叠之后才有它的这个意义，才完备了。这是说明他的理由。理由是根据说卦传里面就后边就讲到啊，三画卦虽然画出来有这个象了，这个象啊是不够应用，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必得重复起重叠起来变成六画卦，然后变化就多了，它就可以宇宙的万有的种种现象变化了，就这个六画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要有重画了。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卦就是伏羲氏自己重的，研究这个理由来确定这个伏羲氏画了三画，然后就接着就重叠为六画。至于八卦所代表这个象，那个八卦的象呢，在乾作图里边讲有大象，大象也就是基本的本象。这个大象呢，在前面，我也这个把它用于表示列出来了。那就是八宫卦的第一句，每一个第一句，乾为天，坤为地，这个一个八个卦都有。它有个大象，离呀是代表火的，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艮为山，这个一共有八个，这叫大象。这个大象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大象，每一个大象每一个三画卦记清楚，然后啊，在读孔子的那个
小象传》的

的时候啊，他都是用这个大象状来解释那个小象的那个形象的。那么这个三花卦的这个象啊，这个八卦的象啊，除了大象之外，其余还有一般的这个象。一般的象啊，可以分类，就是一个孔子研究伏羲氏过去啊，他在先啊看这个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看见各种的象，从现象来边来观察到太极，观察到本体，然后观察本体之后，再叫人家明心见性，也就是叫人家啊明了自己太极。那你用言语表达出来呀，言语表达出来，人家听过就完了。用符号来表达，符号就是基本的，就是三花卦啊。这个三花卦就是它分类的，分类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的本身，是进取诸身。人的本身以外，还有万物，还有缘取诸物。这个在天上大地，天地人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这些象啊，在八卦里面都，每一卦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个说卦传很重要。不读说卦传的时候啊，你要研究这个象书啊，简直没办法研究的。所以这个有八卦所为之象。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以命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凶灾危急，在今天可以说到达了基础。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百人千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四句话，几乎是指地球上整个人类啊，遭遇到大灾难。怜悯不是只有一个怜悯的心，那有什么用处？怜悯是要拿出行动来，这个行动是从内心里面彻底的忏悔，宗教里面所讲的悔改啊。那才是真正的生起怜悯心。全世界的大灾难怎么形成的？我们在讲经之中讲过很多次啊，首先你要认识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是我们的医报。医报随着正报转，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了。你要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你就晓得全世界的灾难，太阳系的灾难，银河系的灾难，根源从哪里来的？我自己行的不善啊。